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算盘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要特别说一声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哈。其实说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就是在今年夏天啊，这个就是有一场这个比赛，就是歌唱比赛的时候，我们融媒体中心，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所学到的 一首歌曲哈。然后我觉得特别好，我爱你中国哈。在这儿呢，也是还是要把这份祝福吧，要送给，我觉得是这样子哈，就还是我们经常说的这句话，就是小家和大家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在小家当中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蒸蒸日上，欣欣向荣。那么对于大家来说，这是最稳定的每一个，可以叫因子吧。但是对于大家来说，对于小家来说的大家，是我们背后坚实的力量。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就是短视频当中啊，就说到十年前的这样一件事情哈，我们就不再把这个事情重复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说，其实我们现在所拥有这样，就是这样的生活哈，其实都是有很多人就是在默默的在负重前行。那么在这个我们大家欢度这个国庆佳节的时候哈，其实就是在此时此刻，很多的人还在坚守着岗位。我觉得我说的这个坚守岗位，不像是我们这样，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广播嘛，电视啊，它是不能停止的，我们是要上班的。我说的这个坚守岗位，更多是他们可能在很多的一些点位上，然后他可能看到的要比我们要远，然后要警惕的东西要更多。我们要像这样的这些，越在假期越忙碌的朋友说一声非常非常的感谢。虽然说假期你们都不能休息，但是真的想把这份祝福送给各位，那就祝各位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真的是我为你流泪也为你自豪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应该说我们对于这个，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很多的这些很多的朋友， 如果你是70后80后， 可能感触会更深，就是一年一年你会看到国家一年一年的这个强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就是相关的这样一个报道，就说当我们每天一睁眼，我们每个人想的是我自己今天吃什么，我要做什么， 我的吃喝拉撒是吧，然后呢我的通话，我的这个出去游玩，我可能还抱怨一下有点堵车，但是你要知道， 对于一个国家有14亿人民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说， 每天一睁眼，这14亿人的吃喝拉撒吃住行，那到假期的是出去的这个游玩是吧，我们公路的交通的管控，比如说飞行的安全，还有我们的高铁火车的这样一种正常的运行，我们能够及时快速的把所有的这些乘客是吧安全平稳有序的运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一想，一加一户，你的这样一些规划，你可能还出现不同的声音，你哪怕自己一个人，自己有时候还会跟自己博弈一下，我要怎么样去做，我今天怎么样去过。但是对于一个有拥有14亿人口的一个大家庭来说，每天一睁眼我们要去想的事情，要做的事情，要协调的事情，何其之多呀。所以在这儿呢，真的是啊，何其有幸生在中国。 那么在这儿呢，昨天其实大家应该也有关注哈，就是烈士纪念日嘛，我昨天是看到一则短视频，就是大家以前印象当中烈士纪念日，比如说昨天我们当地很多单位部门也去到了这个就是烈士陵园人民英雄纪念碑去就是献花圈哈，大家都觉得说 烈士嘛，就是总感觉人民英雄就一定是我们先辈啊付出了鲜血为我们打拼天下的这些人。其实我昨天看到一则，是他是一个河南的这个博主，他呢是从100个不同的家庭，也去到一些商就是商户吧，就是一碗一碗要了100碗的这个就是生米啊。 之后呢，他把他就是全部都是蒸好之后，一碗一碗一碗就放到了不同的这个他去烈士陵园嘛，放到这些英雄的面前。我记得我当时看到有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清澈的爱，独属于中国的，他的这个当时他的这个家里人也去了，然后放了一碗米，这个就是老人家就非常的感慨。后来你想一想，其实我们身边就是到目前为止啊，除了 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烈士之外，其实他们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我们首先来分享一篇文章啊，这是新华时评，名字是 鲜艳的中国红，心中最滚烫的印记。稍微插一句，但是这两天可能也看到草原上，有些朋友是把这个就是今年夏天那达慕的这个，就是这个千面中国的这个国旗骑马进场这一段拿出来，然后我看到是白马之乡应该是也组织相关的活动啊，就那个红色啊，真的是特别震撼人心。然后全国各地 大中小各个城市啊，不管你是几线的，这个在国庆节之前，这个中国红国庆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旗的这个颜色就已经染满了城市的大街小巷啊。这篇文章是这么写，他说在烈士纪念日到来，共和国华诞将至的庄严时刻，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城市街道村庄田野，在高山海岛边关哨所， 更是飘扬在亿万中华儿女的精神深处。

0: 千行百业，无数国人用持续奋发让中国红更加鲜亮。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来时路，我们更懂得这抹红为何如此滚烫。25000里长征路上，多少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湘江两岸雪山草地，鲜血染红了烈烈旌旗，有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山河记得，人民记得。他们以生命铸就的功勋，以信仰淬炼的精神，早已镌刻在山河大地，永续在民族长河。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英雄辈出、薪火相传的奋斗史，全民族抗战同仇敌忾，渡江战役横扫千军，抗美援朝英勇无畏，抗震救灾勇往直前，抗疫斗争逆行出征，中华民族一次次在危难中挺立，在考验中奋起，英雄从未远去，精神始终在场，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近日红旗又飘飘，山河锦绣，国泰民安。中国红不仅是一种颜色，更是力量、热血与信念，愿以寸心赴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仍需闯急流、过险滩、攻难关，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英烈精神薪火相传，我们一起奋进，共同奔赴，向着更加壮阔的明天。
1: 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就想你。
0: 所以呢，这样一篇文章分享，其实就是特别想传递，就是在我们应该说在节前啊，已经非常有这个节日的氛围了，然后中国红在大街小巷你都是随处可以见到，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些商家也好，有一些就是朋友吧，可能在车上家的这个就是家里面或者我们商铺这边都会有这样一些这个国旗的悬挂哈。那么在这稍后我们也会来分享一些国旗的知识哈，也希望大家了解。今天呢这个节目行程是这样安排的，当然首先我们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AM 九四五千兆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
1: 可是只要想到你的存在。
0: 那么并机播出的与各位一直在我们专题行程当中的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呢，我们是这样安排的。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关注一些来自于卫生健康的一些健康小提示吧。那么在之后呢，我们今天的是周四，法治于生活，我们首先来分享一则关于国旗的知识哈。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短视频当中有一些地方，我看他那应该是在农村吧，他们可能是自己生下的国旗。那么国旗呢，之前的国旗已经是破旧了嘛，他就是把这个新的国旗升起，但是他旧的国旗当时没有显示他怎么处理，但是当时看的画面是放在了这个车的后斗上，然后也没有折叠。我就看到评论很多人说就是特别感谢哈，将新的国旗就是这么样，就是在国庆节的时候升起，但是我们旧的国旗也要拿回去叠好，然后好好的来存放。其实对于这个国旗啊、国徽啊，包括国歌，我们都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些要求的哈，稍后也会一起来关注。也会有其他一些内容在节目当中分享。好了，那么依然是在这样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首先走入到第一段行程，卫生健康与您同行。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今天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呢，特别的合适哈。哎，当然对于那些打算出游的朋友特别合适。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是国庆假期锦囊的第一期，带上健康包，旅途呵护不缺席哈。开启旅途呢，除了带上好心情，千万也是别忘了带上健康包，陪各位安心奔赴上海。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各位，这个舒享旅途的时光当中，我们所需要带的健康包里面应该有一些什么，比如说要有消毒物品，消毒液呀，消毒纸巾呢、喜欢这个晕车的朋友，不能叫喜欢吧，应该说是容易啊，这词儿用的晕车药呢是一定要带的，还有腰部的支撑靠垫啊，这个尤其对于司机来说，便携的保温杯啊，随行的这个护颈枕，以及定时起身活动活动，就是希望大家呢，这个倒不是健康包里带的，可是呢要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该动的时候还得动一动，是吧？其实大家在这个出行之前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你去往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今年其实在这个就是如果你关注天气的话，你会了解到有很多地方今年的这个十一假期哈，大概得下好几天的雨，有些地方呢属于这个暴雨的状态，所以说呢这个天气其实对我们出行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是吧？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朋友，他应该是去登山吧，应该也是名山大川的这样一些地方，然后都就是雨下的特别大，那个就是水已经是顺着台阶往下就是走嘛，你就想这个雨已经积到什么样的程度了。然后他说就是意思是风里雨里什么样的这个景色哈，你只要碰到了都不虚此行，是吧？觉得这个心态还是蛮好的。所以在这儿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首先呢，我们要是出去旅行的话，这个天气的状况，一个是你目的地，可能你如果是自驾的话，行经路段的天气状况也是要了解。尤其啊，你要去自驾的这些地方，你是不常走的一些路，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比如说飞到某地，然后再租车再自驾游，有些去到像云贵高原呀、云南呀、贵州这边啊，最近他们的天气也还是不错的嘛，但是相对来说他们这边跟草原路呢就完全不一样。然后呢像广西这边就是山高啊，山特别多，有那种大回弯的那种转弯的，这个就是叫什么盘

山路，你如果不常走这样的路啊，还是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而且呢，有的时候在山里面，如果它这个之前就下雨啊，含水量过大，可能就容易发生像泥石流啊、山体滑坡这样一些事情，那么对于我们的道路出行就会造成很多影响。所以呢，提前了解路程、目的地的天气情况还是很重要的，这样你可以合理安排行程。昨天看到一位这个气象博主就说，大家如果去的地方你发现这两天预测它是有大雨或者暴雨，或者是可能几天都要下雨，那该改签还得改签哈，去了是影响你的这个游玩体验的。另外呢，合理安排行程之后，就要备好常用药品。如果比如说有一些糖友、糖尿病、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带药的，这是终身服药嘛。另外呢，就是一些应急药品，比如说出现发热、咳嗽、腹泻这些不适症状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暂缓出行吧。因为在路程之上呢，一旦比如说发热比较高热严重，你又堵在路上，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医院进行救治的话，尤其让小朋友就容易发生高热惊厥，就非常的危险。那么像腹泻就不用说了吧，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咳嗽其实如果一直的话，它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哈。所以呢，就是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大家还是要提前把身体调理好之后再出行去进行游玩。所以说备好常用药品，带好这个是吧，应急的药品都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说到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腰啊、颈部这些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这些朋友，在乘坐飞机啊、火车的时候，建议可以自行准备这个腰部的支撑靠垫或者是护颈枕哈，这样呢可以让你在旅途当中，尤其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南北飞、东西飞啊，这个时间比较长，至少两三个小时。如果坐火车，可能时间会更长，就可以对你的这些部位哈，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支撑的作用。另外呢，就是触碰公共设施之后要及时做好手消毒，尤其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用手拿着东西吃嘛，那你这个手消毒还是挺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这样一种变化，尤其是像我们北方啊，你看这次冷空气10月1号很多地方都打破了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气温，是吧？那么这个感冒呀、上呼吸道的这样一些疾病就比较容易发生。那如果你不做好这个手消毒，是吧，不戴好口罩的话，其实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就是在外避免用手直接接触眼、口、鼻，回去之后呢，及时6步洗手法好好洗手，是吧？而且呢，如果你是人员密集场所哈，最好是戴上口罩，是吧？这样以免呢，是因为一些比如说感冒啊，这样一些病毒飞沫传播嘛。如果自驾出行的话，中途当中一定要适当的休息，避免疲劳驾驶，4个小时一定要让自己就是强制休息一下。另外呢，其实大家自驾出行应该也有这样的经验吧，你比如说西晒，就是你开车正好走的这个路上，要么就是朝阳，朝阳还好点，一般夕阳如果它这个太阳特别好，就是会晃你眼睛，晃得特别的厉害。这个时候我们比如说一些相关的一些墨镜啊，一些东西戴好，提前也是要准备的啊。但是如果你又疲劳驾驶，又是赶上西晒啊，那真的就是那就是 buff 叠加了，很可怕的。所以在这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这个适当休息。另外呢，如果有一些朋友自驾来草原游玩，我看到是有很多朋友说别来了，就是当地人劝说这啥也没了，就全黄了，草都打了。但有些朋友你看像南方，我看到很多广东广西那边的朋友来内蒙呀，来北方游玩，说我终于知道什么叫金秋了，就是我们想看到的是绿色的这个秋天，暖洋洋的天气，但是对于没有见过这样景色的朋友来说，可能他们就是想看一看金色的这个草原，是吧？所以说呢，很多朋友来这边游玩，我们在这要提示哈，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要疲劳驾驶。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看多了以后，这个哪怕黄草地它也可能容易连成片嘛，就容易疲劳驾驶，还是要特别注意的。而且要尊重就是当地的驾驶的一些习惯啊，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在我们这边上坡的时候，千万不要超车占对向车道，因为你看不到对向来车。下坡之后也不要马上停车，一定要给一段距离，让后车有一个这个就是分别的一个时间啊，分辨的时间应该这样说。同时呢，希望大家注意适时的开窗通风哈，避免呢在人群密集的区域停车休息。其实假期像十一假期这样一些
时候往北走，像来锡林郭勒盟，相对来说路面上车是比较少的，然后来这边游玩的人不像夏天

0: 会那么集中，就是还蛮舒服的啊，不容易堵车。但是呢，路程之上的这个驾驶的一些好的习惯是吧，比如说行经一些这个村镇的道路是吧，有些是穿村过镇的，那么人员啊，人嘛，来回你这个速度减下来，他互相还有个礼让，有些有红绿灯，那有很多小猫小狗呀，什么家畜呀，是吧？家禽呐，它都会有时候过马路，大家在这个时候还是要行驶，注意安全吧。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健康小锦囊哈，就是出门游玩，但是呢，这个健康包啊，该带的还是要带一些的，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总是处于一种最好的状态去享受你的这个是吧黄金假期。好，以上就是今天在卫生健康与您同行来分享的第一段内容，一段公益内容，进音乐之后我们走入到下一段法治与生活的相关专题当中。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妈妈妈妈，你看爸爸不让我玩手机。
1: 是我品味太小了，你拿开吧。
2: 小朋友们，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小朋友们，你们不能这样想哦。
1: 我们的一生只有一次换牙齿的机会。
2: 阿姨，我总是咬死了。
1: 小朋友，如果吃了太多的糖果和饮料，就会让我们的乳牙蛀得很深。有了蛀牙呢，新长出来的恒牙也会受伤，变得歪歪扭扭，不仅不好看，还会疼。恒牙是不会再换的哦。小朋友，你们知道怎么保护？

0: 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1: 那今天的法治与生活，刚才我们也说了，首先第一个这个就是小的这个知识点，就是来分享一下国际知识啊，下面就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2: 今天的祖国山河壮丽，国泰民安，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新时代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全社会唱响爱国主义时代主旋律，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意志无比坚定，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在报效祖国的热忱中，在国家情怀的滋润里，不断拼搏奋斗，不断攻坚克难，不断戮力向前。有一种感动叫中国红，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下面让我们共同重温国旗、国歌、国徽知识。国旗，国旗是一个国家政府确定用以代表该国家的旗帜，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它通过一定的样式、色彩和图案，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特色、历史传统和价值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并于当年7月14日至8月15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征求启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从收到的3012幅图案中选取了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经过反复讨论，选定了上海曾松廉设计的复字32号图案，并做了适当的修改。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第四项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国旗的红色象征革命，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叫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1990年6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0: 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 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2009年8月27日， 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0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19条修改为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损毁、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 为维护国旗的尊严，国家发布国旗和国旗颜色标准样品两项国家标准，规定了国旗的形状、颜色、图案、制版定位、通用尺寸、染色牢度等技术要求， 并于1991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国旗法， 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外交部、出境入境的机场、港口、火车站和其他边境口岸、边防海防哨所应当每日升挂国旗。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政协 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全日制学校除寒假、暑假和星期日外，应当每日升挂国旗。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和春节，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应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城镇居民楼以及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有条件的 可以升挂国旗，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大型展览会，可以升挂国旗。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
1: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首先我们就是大家都可以悬挂国旗，但是对于国旗的相关知识还是要特别了解的。好，下面我们来分享手边的这样几则。首先来看到新华视点聚焦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着力点，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哈， 记者日前从中国就是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数、命案数均 为本世纪以来最低，群众的安全感达到 98.23%， 连续6年保持在 98%以上。 新时代以来，中国尤其是平安中国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要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发力。政法机关下一阶段工作将从哪些重点方面展开呢？ 着力点一，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记者了解啊，那么首先一项就是重点工作吧，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重点从打、防、管三个方面持续发力。着力点二呢，就是加强监督，促进司法公正。那么着力点三就是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社会治理的最好办法就是将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着力点四就是深化网络综合治理，会要求未来一段时期要压实主体责任，深化网络综合治理，要筑牢网上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健全网上风险隐患排查机制，要完善责任清单制度，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针对新技术给安全稳定带来的影响，要按照先立后破、不立不破的原则完善立法。那么这是第一则。第二则是 近日2026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活动现场推进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这一活动由中国法学会司法部共情团中央联合主办。自2008年5月以来，据不完全统计，累计组织1200万余名的这个普法志愿者是参与其中，开展线上线下普法活动是1100余万场次，那么受众的人数达4亿人次。 根据介绍呢，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活动持续组织动员广大的青年普法志愿者深入基层一线，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信仰，对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全部的内容哈。在这儿呢，还是要祝愿各位这个国庆七天乐，天天都快乐哈。依然可以好好享受假期，但是呢，过程当中，还是就是遵纪守法，这个要有底线思维哈。好，今天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6: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7: 祝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

0: 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3: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2: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4: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2: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3: 放心吧，
5: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6: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无法再通再拨。
7: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5: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8: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奔涌向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啊，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号，既是祖国母亲的生日，又是很多朋友期盼已久的假期的开始。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各位正在旅途当中享受惬意时光的朋友能够轻松出游，开心快乐。同时呢，如果没有外出计划，留守在家中，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平安顺遂。那新的十月份，让我们一起扬帆起航。我们的节目呢也在今天继续为大家带去更多的轻松与愉悦。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丰富的内容。首先，第一站行程呢依然是从耳听八方出发，一起了解一下十月起将影响你我生活的一些行内行业新规。那么有很多的落地政策呢，也关乎大家的生活民生方面，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着重关注一下。第二站行程呢依然是为大家送出天气早知道和公益信息，来填充我们的快乐节目时光。同时呢，最后一站的多彩夕阳也继续为大家科普国旗知识，一起感受国庆的魅力。那全程直播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保持互动。您可以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2395。同时欢迎大家来关注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首页看视频，在后台给主播留言，一起感受不一样的缤纷生活。好，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稍后的直播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交通行驶路面上系好安全带，稳加慢行，让我们一起走入下一环节，一起关注耳听八方。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

耳听八方来了，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十月起将影响你我生活的新规。欢迎回到缤纷生活家的主栏目，我是主播阿蒙。 首先呢，第一条消息呢，还是关乎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当中的住，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将对居民购房贷款实施贴息的这样的一条有利消息。 那么这一条内容呢，主要是来自于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那么这条通知呢，将在今天起正式实施。这次的贴息政策呢，聚焦的是首套的刚需房，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的套型，还有较低价位的住房。那么单户所购住房的建筑面积呢，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呢，不得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 的贷款规模呢，最多是100万元，而财政部门呢给予年化的一个百分点的贴息，也让政策的实施期暂定一年，给很多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么如果呢，说到这条信息哈，大家还是不太了解具体的内容，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拆解。首先啊，这一条政策呢，是中央财政首次给予的首套房的贴息。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先来看一看享受的群体哈。那么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买首套房可以享受，包括新房还有二手房交易都是可以的。还有呢，房子的面积不要超过120平米，还有呢，房子的总价不能超过150万元。另外呢，存量贷款置换的话，那公积金贷款是不叠加享受的。那么很多朋友就开始算账了哈，我能省多少钱呢？ 首先哈，如果说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可贴息的贷款本金最高是100万元的话，年化一个百分点的点补，最长是5年。那么我们就按100万的贷款来算一下，最长哈，咱们可以少付利息达到5万元。注意，这是累计数，不是说每年就给你5万。那么怎么办呢？很简单，您不用单独的跑部门。 办房贷的时候呢，签合同同步授权银行帮您代办就可以了。银行呢会自动识别您是否具有资格，然后按月收息时直接扣减，钱体现在每一期的还款当中。如果说大家在新天后头买房的话，咱们具体呢可能还要看一下咱们当地的银行落地的口径，因为办贷之前呢还是要问一下客户经理哈，看一看每个银行它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处置方式。而最关键的是，如果算下来的话，以100万来计算， 国家等于给你发了5万块钱的购房红包啊，这个红包哈，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值啊？没错，那对于很多需要刚需首套房的朋友来说，这是一条非常好的利好消息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有自己的房子，安居乐业。 这是第一条，我们要分享的消息。第二条哈，咱们来关注一下用药的问题。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在10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这条新规呢，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以及第一类精神药品 扩大至全部药用类的麻金药品，并明确呢，未成年人开具麻金药品的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的知情同意。很多朋友呢可能不太懂这条消息对于很多的一些家庭还有未成年人来说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解读。 首先呢，我们的第一个落脚点哈，必须要关注到的就是关于未成年人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药。首先哈，未成年的也就是指的是未满18周岁的患者呢，他开具麻醉药品的话，尤其是精神药品处方的时候呢，包括门诊和住院，其实都是适用这条规矩的。那么医院呢，一般还会核验监护人和孩子的身份，包括你是否具备正常的监护关系，并且呢，监护人需要签署麻金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但很多朋友可能考虑到哈，说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繁琐？尤其是面对到一些重大的医疗问题，比如说抢救等紧急情况，没有问题，医生在这个时候可以掀开处方，后续的补齐手续就可以了。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哈，这个对未成年人来说哈，现在呢，麻金药品呢，它有的时候呢，还可能存在一系列的其他的隐患。

孩子们会选择用这类的药品哈，给自己一些精神方面的寄托，甚至哈，在有些方面可能成为了一种精神补充剂。那么在之前可能没有法律规定，但现在我们看到了监护人哈，他和未成年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这样的话呢，在滥用精神类药品方面的一些规矩，相对来说就定的比较严苛了啊，也不会再产生其他的一些次生问题了。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这条新规呢，专门针对的是儿童座椅。机动车儿童乘用员用的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在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还有说明文件等等技术内容。那么核心基础功能方面呢，涵盖的低电量提醒、防夹以及儿童约束状态的检测，以及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等关键性的功能要求。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一条哈也是存在一定的疑惑，就觉得啊，这个安全座椅大家可能都觉得不是什么陌生的工具，但是呢它一旦设置明确国标的话就很有意思了。这个国标的编号是 GB-T47246-2026， 那么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它只管呢带电子功能的智能座椅，不管纯机械款。关键是两点哈，第一是应对强制性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能连手机、车机或者是云服务器的才算是一类的，这个我们限定的一些规定内的啊需要去标明的。而且呢，如果说只有本地功能的二类是不强制的。另外呢，就是35米的前提的一个提醒，手机等终端座椅哈，距离要超过35米之前必须发出警示，通信丢包率呢也不能超过0.1%。那么如果大家以后呢要买智能座椅的时候呢，要认准名牌上的 GB-T47246-2026 和一类以及二类的标注就行了。可能很多朋友说啊，那我就给我指一条明路吧，什么品牌符合这个新国标呢？严格来说哈，目前呢还没有官方数据，但是呢在起草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呢都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列表当中，比如说好孩子全系，还有麦克音符的全系，还有 BB Bus、 虎贝尔、两只兔子、哈卡达等等这一类别的市场的品牌。具体哈，大家可以在选购的时候再去做一个甄别，仔细看好刚才说的两条规定内的一些标识就可以了。

0: 好，下面一条消息哈，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新规的又一条，关于多类行为当事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很多朋友知道哈，尤其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诚信的，但是呢，现在哈有很多的情况下，也许呢，因为自己的某些失当行为会导致 进入到失信主体，那么这个规矩怎么立？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办法在今天正式施行。当事人呢，受到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下列行政处罚之一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比如说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业务许可证。 二，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三，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等等，这一类是明确有所说明。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哈，这六类哈标准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六种严重违法行为，给大家简单的解读一下哈。比如说第一， 骗许可。什么叫骗许可呢？比如说曾经用欺骗贿赂等手段拿到金融行政许可的。第二呢，就是造假或者是倒卖牌照，比如说伪造啊、变造啊、转让金融机构经营业务或者许可证的。第三呢，就是比较恶劣的哈，骗贷。骗贷指的是用欺诈手段骗取贷款啊。第四个呢，就是股东滥权，比如说滥用股东权利或者是不履行义务，严重损害机构、客户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其他呢，就是包括非法金融活动，比如说
1: 组织或参与非法集资，未经批准擅自设金融机构做金融业务。最后呢，就是兜底条款，比如说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列入以上情形当中的不当行为。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哈，并非说触犯上述任意行为就直接列入了，它得满足一个大前提，就是被金融监管总局或其派出机构从重处罚，或限制市场准入，责令转让股权撤销许可，并且严 重破坏市场秩序的。那么除了这六类呢，还有两类也会进名单，比如说第一是被吊销许可，终身禁业，顶格处罚的。第二是有能力却拒不履行监管处罚规定，被法院强制执行办法的。那么进了名单，很多朋友说他会怎么样呢？来，我们关注一下哈。首先会被重点监管，提高检查频次。那么其次呢，办许可招投标的时候呢，应重当的一些考量。其次呢， 就是银行还能在授信啊、贷款啊、保险等业务当中参考使用，决定是否满足他的一些申请要求。那么很多朋友说的这个有时限吗？有，满三年自动移出，满一年符合条件可申请提前移出，但是看的是你是否还能够把你相应的处罚啊平掉，不然的话这个行业规定可能会继续对你终身禁业。 人无信则不立，所以呢，我觉得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这一条哈，我们还是应该重点关注一下的。再接下来关注一下老百姓的用纸安全，新版再生纸浆国际实施办法，我们来关注一下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11号起实施了。 标准呢，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经过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或者是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毛骨悚然哈，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些曝光的内容真的是太可怕了。你想象一下，尤其是医疗用纸，如果呢不严格销毁，再次流入到了生活用纸的这个场次和场景当中，那么是不堪设想的后果哈。所以呢，说白了，以后啊，无论是进口或者是销售方， 他要是拿废纸碎片冒充纸浆的话，海关和质量判定都有了硬的依据，那么禁用不洁原料、粗加工废纸碎屑不算，生产药的这个灭菌啊也在其中，还有夹杂物限制也会明确规定，这样的一些条目也会严格的让很多的商家再次遵守行业标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面哈，这个电子用品广泛使用，来关注两个门类，一个是电子坐便器，一个是电热毯。 国家认监委发布公告，针对像电热毯、电子坐便器等等产品的特定安全风险，生产工艺特点和行业技术水平量身定制了认证实施规则，将家电类的各大类的各种产品共用一个规则的模式，转为每种产品独立编制认证实施细则的精细化管理方式。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一条觉得是有一些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早就知道 电子坐便器和电热毯，它有一个行业认证，就是3C。这个3C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源头？它具体落地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读。 首先这次调整的核心是什么呢？它是监管更严了，流程更细了。首先你看，规则单列， 不再套用家电的通用规则，而是给电热毯还有电子坐便器分门别类的设置专属规则。第二呢，就是从生产端盯得更紧了，重点查的是什么呢？原材料还有关键的零部件还有成品是否现送样品一致。第三呢，就是抽查更频繁了，或证之后呢会增加飞行检查，还会在电商平台等市场流通环节抽样。 最后呢，就是检测更透明了，关键项目呢是全程视频记录，那么形式还有它的式样样品必须现场抽取，堵住了特制样品送检的漏洞。啥意思啊？就是在送检的过程当中抽查的都是合标的合规的，但是到批次生产的时候就以次充好，有很多商家没了良心，他就会这么做。所以呢，这个过渡期已经结束了，现在要新申请的是 3C认证，都得按照新规矩、新规则来办。之前颁发的有效证书持续有效，不用重办，但是商家要更讲良心了。所以呢，如果您是从此刻开始准备重新购入电子坐便器还有电热毯的话，这条行业新规可以给您保驾护航。 所以说白了这些新规在条条框框上和大家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呢，都是涉及到老百姓的一些生活标准，包括呢在各个城市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一些城市呢可能它会有一些具体的门类，比如说在北京有举报重大违法行为最高奖100万元的行业新规。 上海呢有42项违产检查全额纳入医保的内容，还有像广东外卖餐食未封口消费者是有权拒收的等等内容。所以呢，很多朋友觉得如果呢在各个省城它能够落地的话，那么在全国推及也会指日可待。 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共同的努力，让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呢能够变得更加美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未来。 因为10月呢只是2026年结束的前响， 在后续我们还有很多的时光要慢慢的度过。所以呢，我们能够在安居乐业的同时，在每一个月份每一个新年都有新的期盼，也是真正的能够把日子过好的前提。老百姓是要有盼头的。那说到这里呢，一起来守护我们可爱的家园，听听这首刘欢来自《闯关东》的主题曲。最近刘欢老师的名字总是被提起，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是会对他 非常的怀念，我们就用这首歌曲呢来一起感怀曾经的 美好时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硕镇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7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10度；巴拉盖尔高勒镇多云转晴，零下4度到11度；别里古代镇晴间多云，零下1度到12度；马杜拉图镇晴间多云，1度到13度；奥林浩特晴间多云，1度到15度；塞纳塔拉镇晴间多云，1度到15度；谢马拉格镇晴间多云，0度到12度； 米兰图镇晴间多云，零下3度到1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零下3度到9度；上托镇晴间多云，零下2度到11度；多罗纳尔镇晴间多云，零下4度到11度。最后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零下1度，最高气温是13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 好，以上是最新出炉的天气变化情况，希望大家能够着重关注，为您的出行和穿衣提供便利参考。稍后缤纷生活家精彩继续。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最后的朋友就要结婚了。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
1: 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咯。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

0: 子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6: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7: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

0: 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1: 给一个祝福，给一个笑脸，让我们一起把这座城市的心情点亮。
0: 这里是浪漫调频，
1: 这里是浪漫调频。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好，欢迎来到银铃服务时间，这里是多彩夕阳，来自于缤纷生活家的紫栏目，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啊，山河锦绣，大地欢腾，盛世华诞，举国同庆，一幅幅鲜活的时代图景呢，也勾勒出了我们现在国泰民安的万千气象。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让我们呢在这里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那么10月的阳光呢，也是洒满丰收的喜悦。在这里哈，我们呢也有很多的话想对祖国妈妈说。那么岁月沉淀的荣光，山河书写了辉煌，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当中呢，也少不了我们很多的银发老人对祖国的问候和祝福。但是呢，这份祝福哈，一定要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加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一个科普时间，和大家一起讲一讲国旗的相关知识。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老年知识科普时间。
1: 今天的祖国山河壮丽，国泰民安，如果旗旗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新时代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全社会唱响爱国主义时代主旋律，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意志无比坚定，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在报效祖国的热忱中，在国家情怀的滋润里，不断拼搏奋斗，不断攻坚克难，不断戮力向前。有一种感动叫中国红，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下面让我们共同重温国旗、国歌、国徽知识。国旗，国旗是一个国家政府确定用以代表该国家的旗帜，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它通过一定的样式、色彩和图案，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特色、历史传统和价值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并于当年7月14日至8月15日，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征求启事。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初选委员会从收到的3012幅图案中，选取了38幅印发全体代表讨论。经过反复讨论，选定了上海曾松濂设计的复字32号图案，并做了适当的修改。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第四项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国旗的红色象征革命，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叫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场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1990年6月28日，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0年10月1日起实行。2009年8月27日，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0次会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19条修改为：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损毁、涂画、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情节较轻的由公安机关处以15日以下拘留。为维护国旗的尊严，国家发布国旗和国旗颜色标准样品两项国家标准，规定了国旗的形状、颜色、图案、 制版定位、通用尺寸、 染色劳动等技术要求，并于1991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国旗法，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外交部、出境入境的机场、港口、火车站和其他边境口岸、边防海防哨所应当每日升挂国旗。 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政协应当在工作日升挂国旗。全日制学校除寒假、暑假和星期日外，应当每日升挂国旗。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和春节，各级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应当升挂国旗。企业事业组织、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城镇居民楼以及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有条件的可以升挂国旗。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大型展览会，可以升挂国旗。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和广告，不得用于私人丧事活动。
0: 学习完了国旗知识之后呢，很多朋友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身边，回到了多彩夕阳。那今天是国庆节，我们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7年风雨兼程，77在岁月如歌，神州大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无论是咱们城市当中还是乡村，

村里道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悦，从江河奔涌到山河锦绣，从万家灯火到大道纵横，今日的中国呢也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我们是生在红旗下，也是长在春风里。此时此刻呢，让我们再一次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我爱你中国，祝您生日快乐。 最后就让这首歌曲唱出我们对祖国浓烈的爱意，留下我们深情的告白。同时呢， 在北京时间的10点53分， 今天的多彩夕阳以及缤纷生活家的全部行程也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倾听，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2: 孤岛
1: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人生很短，请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听有呼吸的音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说你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5: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准时为您开启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FM97.5兆赫， 并及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我们的供求大门呢也是正式开启，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今天呢是10月1日，是我们十一国庆的第一天，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行驶在路面上了，那么也是想要去到自己想要去到的城市去旅游去度假，去休养一下自己的这个平时上班的这样的一个疲劳的感觉。那没错呢，今天也是10月1日，可能大家呢早上就看到了央视网的直播升旗仪式。那么相信这一抹中国红是每个中国人心中不灭的灯塔。那么在今天呢，也是所有的朋友们都在用一种他们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在各个旗县或者在各个农牧区，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升旗仪式。那么不管是一个怎么样的形式，我相信都是为了唯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那么在今天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呢，也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来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圈当中呢，也是看到很多朋友们都在用自己的一个形式转发，或者说自己的一个照片呢，然后就是配上自己非常我们这样祖国的一个音乐，那么想要来祝福到的是这样的一抹中国红，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式开启了，那么今天呢也会为大家同样送出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也包括我们的全国天气，那么为大家的出行或者选择我们的南方或北方的旅游呢，我们提前做好天气方面的攻略。好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西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东北部多云转晴，其余地区呢是晴间多云，东北部西北风六级，其余地区是西北风四五级。明天白天全盟是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南风四级。后天的白天全盟是多云渐晴，锡林浩特的大部、西乌仲沁旗南部、阿布嘎旗南部、孙特佐旗南部、正镶白旗北部、正蓝旗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局地呢是有大雪的光顾，偏北风六级，短时七八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零下1到13度，巴彦胡说镇多云转晴，零下4到7度，乌里雅塞镇多云转晴，零下4到1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零下4到11度，比利古泰镇晴间多云，零下1到12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到13度，二里奥特市晴间多云，1到15度，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1到14度，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0到12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0下3到1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0下3到9度，商都镇晴间多云，0下2到11度，多洛诺尔镇晴间多云，0下4到11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呢均为零级，人体感觉舒适。继续看到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胜都遗址晴间多云，0下3到10度，贝斯庙景区晴间多云，0下1到13度，蒙古汉城多云转晴，0下4到11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转晴，0下5到10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转晴，0下5到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转晴，0下6到5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转晴，0下7到4度，泰布斯青玉马苑晴间多云，0下4到8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到15度，二里浩特市郭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0到14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0下5到10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0下4到9度。来看到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呢全盟各主要路段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提醒大家在国庆假期的期间呢车流量是非常的密集，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要稳驾慢行，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全国方面的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首日，那么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呢也将加入降温的行列。三号开始，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的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而在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的进程。国庆假期前半段，南方的降雨范围还是较大的，西南部分地区降雨是超长待机，需要防范次生灾害。

0: 因为冷空气的接连来袭，那么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的新低。在大城市当中，比如说今天哈尔滨、长春、郑州、合肥、武汉、杭州等地最高气温都会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最低记录。那么最低气温呢，也将大面积创新，比如说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到11度。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在国庆期间呢，我们的天气呢，在尤其是在南北方，那么凉意还是非常的重，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要外出的话，一定要及时添衣。随着气温的波动下滑，秋季的前沿也可能会向南推进，那么江南多地在国庆节假期有望开启入秋进程。来看到降水量方面，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在明天，河南的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的中部、湖南的北部、贵州中西部、广东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以及内蒙古的中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北部和中部等地有暴雨。所以说呢，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的预报之下，我们可以知道在国庆假期的前半段，那么尤其在南方，它的降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在西南地区，它的降水不仅范围大，而且时间跨度比较久，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这个是降雨方面，而在冷空气方面呢，华北、东北等地也将会有雨水的光临，所以说建议大家在外出时一定要带好雨具，如果要去到以上地区，那么驾车一定要稳驾慢行，留意出行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了，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饮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景，为广大游客奉上丰富的假日游玩选择。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同比增长30.1%，购进总额3.41亿元，同比增长24.3%，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9月29日，2026年锡林郭勒盟中小学生科普巡展启动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办。作为科普月的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巡展在锡林浩特地区选取了2所学校布展，辐射周边10所学校将流动科技馆搬进校园，让广大中小学足不出户即可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9月29日，国产自育甜菜品种及种子丸粒化加工示范推广现场观摩暨甜菜高效育种交流会在泰晤士区举办。本次活动将试验场搬进草原农田，以真实的田园表现检验国产甜菜新的实力，也以丸粒化两种的大面积推广打通了落地通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苏云特又其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

近日，二里浩特市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孔龙雕塑及现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出口岸新晋网红打卡点市门孔龙驿站，可供市民及游客前往观光打卡，成为口岸又一处特色文旅空间。根据自治区工信厅的消息，目前国家正式批复京津冀大湾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等五个城市开展为期4年的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内蒙古7个盟市入选，这标志着内蒙古氢能产业进入多元化并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好的，我们来看到国庆假期多景区的一个紧急提示哈。那么在9月30号呢，多个热门景区的门票在国庆期间预定火爆，比如说10月5号之前的门票呢是已经全部售罄了。有景区建议未预定到门票的游客可以选择到周边景区游玩。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些景区的门票已经售罄了呢，尤其是在比如说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售罄通告称，截至9月30日，10月1日至5日的门票呢是已经售罄，请合理规划行程。此外，故宫博物院预约小程序显示，10月1日至10月6日已显示全部约满，无法进行参观预约。而在三星堆博物馆服务号的门票预约，同时也显示10月1日至10月6日参观门票已全部售罄。在苏州市，那么苏州园林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号的上面也显示了拙政园10月1日至10月5日的门票呢，也同样售罄。

9月30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发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告。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均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实现免申即享。秦始皇陵博物院9月30日发布消息称，秦兵马俑2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作，近日呢已全面完成。2号坑将于10月1日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此次展陈提升是2号坑遗址展示从传统陈列向学术化、体系化、智慧化和体验化的全面升级。

9月29日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了上海。那么在本次考察当中，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任务，并在冰边的园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继续来看到的是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消息。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了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强劲的韧性和蓬勃活力。

为了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0: 国庆星空献礼。那么在国庆长假期间，被太阳光照亮的中国空间站、国际空间站将以亮星姿态先后闪耀夜空，与璀璨繁星相伴，为国庆增添别样的浪漫。感兴趣的公众可肉眼观赏、照片记录、视频拍摄，以仰望星空的独特方式欢度国庆佳节。来关注最后一则。为了倡导绿色出行，便利师生校内通勤，回应广大师生需求，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经公开遴选，引入青桔共享单车在校内运行。
1: 全程扫描

那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16三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利奥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116单溪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西利奥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周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 无拥堵，G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G207西白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6: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7: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8: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9: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10: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1: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12: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7: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

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2: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3: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4: 学习、
3: 就业，
4: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5: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6: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7: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8: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来继续看到的是最新的一些公益球的信息内容，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和我取得联系。首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第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 04798221395，每天11点钟准时为您开启。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板当中。好的，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安顺家园小区的公寓楼对外出租，年租或者月租都可以，价格面议，但是要求呢就是因为想保持房子的干净整洁，养宠物的朋友们就不太考虑了。那么联系电话是13754198484 13754198484，尾号是2484。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的是宽城国际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毛坯房，楼层好，而且暖气呢，这位朋友说也很热乎。联系电话呢是13674792484，13674792484。这个是对外出售的宽城小区的7号楼170.73平米的这套房子。那么这套房是一个毛坯房，就省去了很多前期的一些拆除的费用。那么这位朋友说啊，这个楼层还有就是采光也都很好，而且呢暖气也很热乎。那么最近呢我们的供热呢已经逐步开始了，那么我们不妨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去实地感受一下这个房子暖气到底是如何。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13674792484。

续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信息，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这套房子呢是有全部的家具和家电都会留下，那么可以随时拎包入住。那么对外出售的价格呢，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对外出售价格可以来联系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对外来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生活阿姨。下面来看一下具体的工作内容，每天呢是做三顿饭，负责还有就是每天的家务整理。具体要求来看一下，年龄要求是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那么工资待遇方面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的一个工资，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但规定了只能是在周六进行休息，月休有4天，只能是在周六。工作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是153-7486-6370。对外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每天呢是做三顿饭，还有就是负责每天的家务整理。要求呢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方面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5500，月休有4天，但只能是在周六。工作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是153-7486-6370，工作的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是153-7486-6370。

续来看到的是出租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对外出租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租金呢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8597848。另外呢，这位朋友同样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售，小区呢是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7楼，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848594878，13848597848。出租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上下两层，是168平米，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对外出租或出售均可。那么这个位置呢，底商的位置是在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是168平米，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

0: 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在假期出行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时如果是要外出长时间旅行，一定要关好家里的门窗，还有就是我们的燃气等等都要进行提前的一个检查。那么好了，那么在最后呢，也是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供求热线祝您午安。
1: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6: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7: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9: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锡林浩特地区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0: 9月30号，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
1: 国庆佳节来临，锡林郭勒盟从城镇街区到草原牧区，一面面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各族群众共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乌日根巴雅尔齐达，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30号，锡林浩特地区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烈士陵园举行。盟委书记庞辉，盟委、人大工委、行署、政协领导同志、法检两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锡林郭勒军分区有关负责同志、驻锡军警部队官兵代表、中小学师生代表、盟市两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代表、社会团体代表及各族各界群众代表共500多人参加。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苍松与翠柏环绕左右，各界代表怀着崇敬之心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现场氛围肃穆庄重。上午9时，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伴随着铿锵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人员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代表面向烈士纪念碑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在深情的献花曲中，李兵抬起花篮摆放到纪念碑下，庞辉等同志缓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前，细致整理花篮缎带，鞠躬行礼，绕行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参加公祭的全体人员依次走到烈士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追忆革命先辈丰功伟绩，汲取奋进新征程精神的力量。
1: 9月30号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锡林郭勒盟各地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2: 9月30号上午，塔普斯旗在烈士陵园庄严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旋律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体人员向为人民解放事业和国家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们默哀，表达崇高敬意和无尽哀思。塔普斯旗学生王梦琪：
3: 我要牢记少先队员的使命，不忘革命先辈们为我们今日美好生活做出的伟大贡献与牺牲，更加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做一个有担当的好少年。
2: 正像白旗、苏宁特右旗、东乌中牧沁旗等地公祭仪式上，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寄托哀思。少先队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李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全体人员依次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各地四大班子领导、机关干部职工、公安干警、消防救援人员、驻地部队官兵、学校师生以及烈士遗属和老战士代表等参加活动。苏尼特右旗学生赵朗：
4: 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都是革命先辈用鲜血换来的，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铭记历史，把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2: 公祭活动既是一次庄严肃穆的缅怀，更是一堂直抵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全盟各地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铭记先烈遗志，把对英烈的深切缅怀转化为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全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TOP 四旗民警王文磊：
5: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我们将以先烈为榜样，忠诚履职，担当尽责，站好每一方岗，出好每一次警，管好辖区里的大事小情，守护好一方平安。
0: 在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有一位花甲老人自筹资金修建烈士纪念碑，他叫郭旺，是村里的老党员，35年如一日，义务宣讲英烈故事，成为乡村红色传承、民族团结、阶层治理的鲜活榜样。新闻融媒记者王大为、陈雨桐、乌日根巴雅尔、奔冬梅、张建新报道。
6: 初秋的智华山村，王志华烈士纪念碑肃穆整洁、巍然矗立。郭旺矗立碑前，面向前来祭扫学习的村民，细致讲解革命先烈的奋斗事迹。1991年，郭旺当选村主任，同年光荣入党。当时村里没有纪念设施，烈士事迹渐渐被淡忘。郭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下定决心修建烈士纪念碑。没有专项资金，他带头垫上了家里准备给儿子盖房子的5200元，又挨家挨户做动员。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老党员郭旺：
7: 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把全体村民在一个月时间就连王志华烈士碑就建成了。这么多年来吧，我估计给有10000多人是吧，讲解了故事。
6: 纪念碑落成后，郭旺主动扛起义务守碑人、红色宣讲员的职责。35年来，无论风霜雨雪，定期清扫、擦拭碑身，让红色阵地始终整洁肃穆。郭旺还是服务群众的贴心人，从村干部到关工委主任、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他始终尽心履职，服务村民，用心调节邻里纠纷。帮扶困难群众，事事以身作则，处处率先垂范，让团结互助、和睦向善的新风尚在智华山村落地生根。正乡白旗星耀镇智华山村党支部副书记刘鹏：
8: 郭书记几十年如一日为村里的付出，守碑于人，帮助大家一视同仁，在他的影响下呀，大家的心越贴越近吧。
9: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 连日来，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和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周主题系列活动，全方位夯实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思想根基。西蒙融媒记者方明综合报道。
10: TOP 四旗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校园专题讲座暨法治宣传活动，围绕立法背景、核心条款和重要意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TOP 四旗宫保拉格学校学生夏凯琪：
11: 要从尊重各民族同学风俗习惯做起，互帮互助，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用实际行动守护和谐校园。
10: 与此同时，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正乡白旗、正蓝旗等地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精心设置文艺表演、书画作品展、全民阅读、奶食评比、趣味游戏互动、竞技体育比拼以及政策宣讲等特色活动，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转化为鲜活生动的实践体验，全方位沉浸式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浓厚氛围。
0: 国庆佳节来临之际，锡林郭勒盟城乡大地处处涌动着爱国热情，从城镇街区到草原牧区，一面面五星红旗高高悬挂，各族群众共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史孟超、杨小旭报道。
12: 在全盟各地主次干道、商圈广场、社区院落、交通沿线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布设，随风舒展。不少商户、牧民也在门前、院落悬挂国旗，红色风景线点缀城乡，烘托出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西乌珠穆沁旗吉仁高勒镇吉仁高勒干察牧民李月文：
13: 国庆节到了，我把五星红旗挂在家门口，心里特别自豪。作为一名党员中心户，我要带头守好这片草原，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2: 全盟各地还组织升国旗活动，干部群众齐聚现场，共同见证国旗冉冉升起，大家怀着崇敬之心凝望国旗，抒发各族儿女心系家国的真挚情怀。国庆节期间，全盟各地爱国主义氛围浓厚，各族群众参与国旗悬挂、升国旗等活动，一面面国旗承载着各族群众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凝聚起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锡林浩特市西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居委会主任鲁桂杰：
14: 一棵树社区组织辖区的物业公司、商铺来悬挂国旗，通过营造这个祥和快乐的氛围，来为我们的祖国庆生，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
1: 国庆假期随着群众自驾出游、探亲访友需求集中释放，国省干道以及城乡重点路段交通流量明显攀升。为保障节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部署、精准研判，发布假期出行指南和安全提醒。西蒙荣媒记者齐岩、包小虎、满都呼报道。
15: 据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研判，假期首日及返程时段将出现车流高峰。白天时段路面车流密集，乡镇路口、高速出入口等区域易出现短时拥堵。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郑通武提示：
16: 大家出行前规划好路线，留意天气与路况，错峰出行，避开拥堵。自驾出行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好安全头盔。
15: 针对节日交通特点，全蒙交管部门启动护航模式，加大对重点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严查酒驾、醉驾、超速超员、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紧盯两客一危一重重点车辆，在高速收费站、易拥堵路段及事故多发路段设置固定执勤点，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立体化勤务模式，对重点车辆逐车检查，从严管控，全面提升路面见警率、管事率，保障假期期间道路通行秩序。郑通武：
16: 在高速公路上保持安全车距和车速，严禁超速、疲劳驾驶、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途经农牧区路口、弯道等复杂路段时减速慢行，不抢行、不违法超车。节日聚餐增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
15: 此外，锡林郭勒草原秋季昼夜温差较大，部分路段易出现大风团雾天气，交管部门提示遇恶劣天气行车务必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谨慎驾驶，文明守法，平安祥和欢度国庆假期。
0: 新毛荣媒记者庞杰、武承泽报道。据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的国庆假期天气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天气情况平稳，无极端灾害性天气，风力整体以四五级为主。假期前期局部地区有降水天气，气温偏低，后期气温逐渐回升。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副台长王学强：
17: 二号呢，就是傍晚到三号的白天呢，是假期天气转折的一个关键时段，全蒙呢有雨夹雪，风力也比较大啊。四号到七号天气转晴，最高气温呢也是缓慢的回升到15到20度之间，但是最低气温依然比较低，昼夜温差呢普遍比较大。
0: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国庆假期期间，全蒙整体气温仍然偏低，昼夜温差较大，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1: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新设外资企业44家，同比增长15.79%，实际使用外资440万元，同比增长353.61%。
0: 近日，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暨赛“祖国颂中华情”红歌专场在泰晤士起落幕，来自全蒙各地的20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抒发爱国情怀。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西林姑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2: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1: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3: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1: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4: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1: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3: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5: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6: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7: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8: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9: 你的人把欧阳兄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8: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0: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1: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2: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3: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5: 人民的评议，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4: 私下里呀，他甚至和我开玩笑说：“啊，老易啊，我就是用枪顶着，也得逼你竖起大旗，领着我们去打冲锋，攻山头。”沙瑞金一挥手，后来的事儿我就听说，为筹集资金，闹出了人命。是啊，这是2期工程时发生的。我和主管副县长王大陆都不主张这么干，民力民资不可使用过度。得一步步来嘛，李达康就是不听，开着县里唯一的那么一部破吉普车，在这山里啊乱钻，四处骂人督战。哦，沙瑞金有点不理解，怎么你们全县就一辆破吉普车呀？去

0: 做了省长，我是不是还得听他的？田国富啊，差点笑了。这个省长他做得上吗？再怎么说，老婆总是出事的吧？哎，沙瑞金马上纠正的说：“前妻，欧阳菁是李达康的前妻。”小游艇穿过月牙湖舞厅桥，在二号码头停下，三人一起上了岸，在岸边找了个地方喝了茶。田国富又对易学习说：“老易啊，你也和沙书记和我说说心里话。当年闹出人命事件以后，你为啥还要死保那李达康？”沙瑞金也喝着茶：“是啊，易书记，你们这么高的境界是从哪儿来的啊？一般说来，这么一位霸道县长又闯着祸，只要不保，你不就赢了吗？”易学习笑了：“这不是得考虑实际吗？全县的路修了半截，谁也修不了，但是李达康行，他是赵立春的秘书，能到省里找到钱，能贷到款，当然还有其他办法。所以我和李达康说了，路还得他来修。”哦，沙瑞金明白了，所以你这个县委书记就替李达康顶了雷？
1: 我不是替李达康，是替金山的老百姓，保下李达康，让李达康继续干下去，把账算到我头上，我输了，老百姓就赢了吗？
0: 沙瑞金愣了一下，动容地说道：“
1: 好，好啊，说得好啊，太好了，有你这样的干部，金山老百姓有福了，你的牺牲造福百姓啊。”
0: 易学习有些不好意思了：“
1: 要说牺牲啊，牺牲的也不是我一个，我受了警告处分，调到另一个县做县长去了，总还待在处级岗位上吃着皇粮，常务副县长王大陆却被迫引咎辞职，我和李达康凑了点钱让他下海谋生去了。”
0: 沙瑞金看着湖面感慨：“
1: 哎，困难时期呀，你们还能这么相濡以沫，不容易啊。
0: 易学习啊，当时你和李达康给了王大陆多少钱？算什么？”田国富也问：“是啊，算什么？是借给王大陆的呢，还是投资呢？”
1: 谁也没想过算啥，就是为了帮王大陆。那时大家都穷，王大陆自己东挪西凑的凑了5万，我和李达康各自凑了5万。
0: 哦，沙瑞金看着易学习，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大陆集团。
1: 是的，王大陆因祸得福，还真就把生意做了起来。
0: 哦，那么现在就有人说你易学习和李达康也都跟着发了。
1: 沙书记，那是胡说八道。王大陆讲感情，知道感恩，的确是找到我老婆和李达康的老婆欧阳菁，要补签投资合同，说给我们每家25%的集团股份，但是让我和李达康谢绝了。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我？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田国富点了点头：“老易啊，你谢绝了，但李达康或者他老婆真的也谢绝了吗？欧阳菁不是收了王大陆一套别墅吗？”
1: 易学习喝了口茶：“别墅欧阳菁也只是使用，房产证是王大陆的，王大陆还让我一家住呢，我没答应。而且李达康是李达康，欧阳菁呢是欧阳菁，他俩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他们的婚姻本身就是一场错误。”
0: 沙瑞金换了个话题：“易学习啊， 你咋没跟

0: 李达康去干呢。李达康后来顺风顺水做了省委常委，跟他干进步不是快些吗？一学习手一摆，我跟他去干嘛呀？让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哦，怎么会呢？你和王大陆在关键时帮过他忙，可那是公事儿。沙瑞金抱着肩膀看着他，那你们之间就没有私人感情啊？易学习摇了摇头，谈不上多少私人感情。李达康这个人呢，会工作不会生活，和连扑克牌都不会打，因为工作力度大，得罪的人多，为人就谨慎，总怕人家挑毛病，对身边的人呢和他熟悉的人特别苛刻，所以他也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人。沙瑞金听这儿是一声叹息，哎，我听明白了，难怪他老婆要和他离婚呢。说罢起身就走。好了，咱下一个节目参观一下易书记的豪宅。易学习一听一愣，哎，沙书记，田书记，我没准备啊。哎，老易啊，你要准备，我们还不去了呢。易学习住着一套简朴甚至是简陋的两居室，客厅一面挂着一幅月牙湖全面治理规划图。沙瑞金和田国富进门后看着几乎占满了一面墙的规划图都愣住了。哎，你这是家呀还是办公室啊？
1: 当然是家了，房改房，处级标准80平方米。
0: 沙瑞金看了一眼，我是说这图，工作用的规划图怎么挂在家里了？
1: 沙书记，我有个习惯，到哪个地方工作呢，就挂上这个地方的地图。想到了啥，随时能在图上做个标记。沙书记，你看，这是正在治理的月牙湖东岸，赵瑞龙的湖上美食城就在这里。
0: 沙瑞金看着满纸红线的规划图，心中感慨：这位同志脑子里有事业，心中有天下呀。紧接着他便说道：“以前那些用过的图呢？”也都拿给我看一看。易学习迟疑片刻，把700张汉东省区县地图从李家的大床底下找了出来，一张张图纸破旧不堪，满落灰尘。易学习用干布擦拭干净，铺展在沙瑞金的面前。
1: 沙书记，这些旧图纸啊，有啥好看的？
0: 哎，怎么不好看呢？啊，从些地图上我看到了你20多年的辛苦工作，看到了你在这场改革大潮中的矫健身影。你不容易啊。易学习笑了，
1: 大家还都不一样，咱们总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嘛。
0: 是啊，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不能让老百姓白养活。
1: 可是啊，这个最朴素的道理，我们有些干部就是搞不明白。不但是老百姓白养活，还祸害老百姓，让人痛心呐。
0: 田伯父紧接着说道：“
1: 就是嘛，像湖上美食城就是祸害老百姓嘛，怎么就批了呢？”
0: 沙瑞金看了一眼田伯父：“
2: 国父，美食城这件事儿一定要搞清楚，是认识问题就去提高认识。”是别的什么问题呢，就积极主动地去解决。
0: 田国富请示地说道：瑞金同志，您是不是也出面和赵立春同志沟通一下？
2: 不，不必了。易学习同志沟通过吗？依法拆除就是，有问题找省委。
0: 易学习听到这儿是大受感动：
1: 沙书记，谢谢你和省委对我的工作支持。
0: 沙瑞金握住了易学习的手：
2: 你错了，是我和省委啊，想感谢你呀。哎，你25年的正处级，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 这么任劳任怨，让我和田书记很受感动啊。哎，学习同志啊，我有个要求，不知你能不能满足我。
3: 沙书记，您说，
2: 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沙瑞金指着面前的工作地图，把这张图都送给我吧，还有这些图。
3: 这本就是公家的嘛，沙书记，你拿走就是。
2: 好，拿走，摆到我们的改革成就展览馆去，让干部群众都看一看我们这位处级干部是怎么工作的，日日夜夜想的是什么。当晚在赶回荆州的路上，沙瑞金感慨良多，要求田国富配合组织部门做一个工作，查一查像易学习这种没有政治资源，也不屑于寻找政治资源，却一心想为百姓做事又能做事的干部。这些年汉东省埋没了多少，只要有就一一的挖掘出来，给他们一个干事的舞台。田国富赞同地说道，
4: 就应该这样啊，汉东省干部队伍风气早就该改了改。
2: 沙瑞金表态地说道，那就从这一批厅局级干部的任用改起，把易学习做一个典型，用这个典型告诉大家，没有政治资源不要紧，只要有一颗火热的心，能清正廉洁为老百姓卖力做事，组织上就会重用你。田国富补充地说道，
1: 反之呢，对那种政治资源丰富拉帮结派心术不正的干部，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比如那个祁同伟必须挡住。
5: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6: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7: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2: 放下二人说话暂且不表，单说祁同伟。这个祁同伟他很清楚，老师高育良是他的政治资源，而他过世的岳父梁群峰又是老师的政治资源，师生之情加上裙带关系，为他既往的进步构筑了扎实的基础。本以为有此丰厚的资源和基础，副省长唾手可得，没想到中央派了个沙瑞金，让他本可预见的前途变得渺茫起来。这个老师似乎也变了，对他的事儿不上心了，非但不愿按他的意思去和李达康讲和，还结结实实的训斥了他一顿，提到了他的婚姻问题。那么这个和梁家豪门的婚姻确实啊是他心头的伤，碰一下就会流血呀。那天从老师家出来，祁同伟驾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兜了好几圈，不知不觉地来到射击场。那么这个公检法系统设在警校的现代化射击场，是供干警学习练习使用，厅长同志经常光顾。这个祁同伟有个特点，心情要好的时候练健美啊，心情不好的时候，烦躁的时候就练射击。说来也奇怪，只要他的枪一举起来，祁同伟那心如止水，万念俱灭。他本来就是个神枪手，也不知道怎么的，心情不好啊，烦躁，哎，焦虑的时候，要练枪的时候，百发百中，鬼神难挡。打上一阵子，啊，就像发泄一样，枪枪命中目标。祁同伟这时候就会冷静下来了，又像平常一样精神焕发，是阳光灿烂。但不知道怎么的，今天就见鬼了，他换上射击服，戴上隔音耳机，那个心啊
1: 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笨，一点也平静不下来。往事历历如烟如雾，是一起涌上心头，是挂在眼前呢。梁璐，他们班的那个辅导员，看中了相貌英俊、品学兼优的他，主动追求他，直到他大学毕业。那么，祁同伟呢，始终躲着这个梁璐。原因很简单，梁璐比他大10岁。这个现实是残酷的，大学分配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别人呢，大部分留在城里了，省市机关的都有，倒是他这个政法系有名的棒学生、优等生，被分配到了烟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法所，当了一个司法助理员。这时有人就说了，这是梁璐故意整他。但祁同伟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己是草根出身，老爸一辈子打牛屁股放牛，庄稼把式，没资源没背景，那么好去向分配好工作当然没他的份儿。反过来呢，如果他答应了梁璐，那个梁璐的父亲梁群峰书记只要勾过那小手指头，他就马上扔能腾云驾雾，是直上九重云霄啊。那么当时那个镇呢，那个司法所连他共计一共3个人，所长是6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那么一个学生，在山里一干就30多年，满头白发，满脸皱纹。这个祁同伟一下子就从老所长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哎，这也许就是30年后的他呀，孤独寂寞，艰难又毫无盼头的生活，怎么办？必须逃亡。于是乎，祁同伟反过头，热烈地追求梁璐。哎呀，这顿追，女性是敏感的，梁璐看出了他的用心啊。这位优等生追求的并不是他，而是梁书记，是自己那个爹，所以梁璐呢断然拒绝。但是这祁同伟此时已把梁璐当作一生进步事业来追求，那是软缠硬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一次次厚着脸皮送那个玫瑰花，那玩意儿还挺贵的，就自己当时工资又少，那也得买呀。一次次送，都让这个梁璐是扔进了垃圾箱。哎呀，后来祁同伟疯了，精心构思，也是那个买的玫瑰花太贵，这一月工资也买不了几束。最后他在山里采了一车野花，拉了一大车，拉到了学校操场，摆成一个心字形状，站在心的中央，是推金山倒玉柱，啪跪那儿了。哇塞，这是惊天一跪呀、啊！
8: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9: 现在是人赃俱获，
10: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1: 汇报完，马上判处。
9: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2: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4: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5: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16: 我是一个玻璃瓶，
15: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17: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0: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2: 的。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这老妖精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车。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维真，孙一夫讲。
9: 拉到了学校操场，摆成一个心字形状，站在心的中央，是推金山倒玉柱，说啪，跪那儿了。哇塞，这是惊天一跪呀！迎来的是全校师生惊异的目光。他对着梁璐那个办公室的窗口一遍遍的喊：梁璐，我爱你，你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嫁给我吧，嫁给我。最后这嗓子都喊哑了，发不出声，他还在喊：嫁给我吧，嫁给我，嫁给我。所有的人深受感动，终于梁璐在师生们的簇拥下出现在祁同伟的面前。和梁璐结婚后，祁同伟调离乡镇司法所，一步一个台阶的上。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用一股拼命的精神当缉毒警察时，险些牺牲在一个叫孤鹰岭的小山村。作为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老丈人梁群峰很满意，人前幕后打招呼，老师高玉良默契配合，代表组织全力提携，祁同伟便一路升迁，直至公安厅厅长。这回顾人生，祁同伟充满自豪啊！以他的草根出身混到今天这个地位，实属成功者。但在这个另一方面，爱情世界一片荒芜，从没有得到过满足。他也努力爱妻子，生活中客气礼貌，基本上做到举案齐眉。这个岳父家的大事小事，经着点事儿，有事没事，不管啥事儿，都是他一手包办。在外人看来，那这就是好女婿，可是有些事儿却不是靠努力能解决得了的。比如在这个床上，他怎么也打不起这个精神，发蔫发憋，就是发虚。那么进入中年了呢，他就完全丧失了和这个妻子做爱的能力。哎呀，据说这种现象有一定的普遍性，叫做体制性阳痿。这个体制内啊，有不少类似官员也都如此。不知从哪天起的，祁同伟就搬到另一个房间和这个梁璐就分床睡觉。祁同伟呢，也在内心责骂过自己：哎呀，我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啊，白眼狼啊。可这种事儿呢，又勉强不得，他就是无法在身体上爱着这个比自己大10岁的妻子。妻子松垮的皮肉，哎，不堪入目，这就是代价。得到了事业的成功，却失去了一个男人的性幸福，这样的人生算真正的成功吗？祁同伟啊，内心长期苦闷，他也曾想到离婚，但畏惧梁家的权势。说到底，他所得到的一切
10: 又是非常容易失去的。自从遇上高小琴，他渐渐枯萎的生命之花也不知道怎么地，那么本重新就绽了放了。
1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0: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2: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0: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3: 能不能真是
0: 孙一播讲？
14: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0: 从高小琴身上，他得到了一个男人所想得到的一切。不合法不道德的爱情具有意想不到的诱惑力啊，他和这高小琴在一起，那真是干柴遇到烈火，感情分外热烈。那么现在他只想弥补人生的缺憾。高月良批评也罢，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也罢，他都不管不顾。那么欲望总是和这个成功联系在一起的，既然他历尽艰辛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地位，为啥还要抑制自己的欲望呢？哎，正在这苦思冥想的时候，突然有人拍他一下肩头，他抬头一看，竟是侯亮平。哎，老同学，哈哈哈哈，怎么在这发呆呀？啊，哪里不舒服了？侯亮平笑呵呵地问他。齐同伟立刻摆脱了萎靡不振，打起精神。我呀好着呢，猴子你怎么过来的？好久没和你比试枪法了，来咱俩比试一下，看看谁是神枪手。这个侯亮平和齐同伟有很多地方相似，都是行动能力很强的人，都喜欢体育啊，锻炼身体，特别快打枪。读大学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他俩总是哎呀喜欢这射击，为了练腕力，在腕子上吊块砖，在烈日下一站就半天，两个人争强好胜，这个射击成绩是经常不相上下。有时候为了争这个第一，经常是吵得面红耳赤，但在心底都存在着一份对对方的敬佩。侯亮平调到汉中省以后，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新建的射击场。那么今天两个人在此巧遇，一场比赛自然是免不了的。比赛没有悬念，那两个人差不多对这个枪啊都喜欢，打得也准也用心，基本上都是枪枪实环，打掉了几盒子弹也难分伯仲之间。到底是人到中年了，心里虽说依然争强，脸上却放下了。射击完了，毕竟来个大拥抱，齐夸对方厉害。哎呀你太厉害了，哎不行不行，你的枪法比当年还精准，哎我现在赶不上你了。他互相还客气。那么坐在场边休息，喝着矿泉水，齐同伟就说，亮平啊，可惜啊你干检查用不着枪，如果你毕业，一毕业就跟我一样干公安，建功立业的机会肯定很多。侯亮平笑了，哎哎，是啊，你干缉毒警立的功啊，受到公安部的表彰，英雄事迹一见报，我都羡慕死了。从那以后我就把你当做了学习榜样啊。你这是真的是假的？真的，说实话。同伟，你在我眼里是个英雄啊。哎得了吧，少给我灌迷魂汤啊，我知道你从不服我。哎呀，侯亮平又笑了，好容易和你说点真心话你又不信啊，还要我赌咒发誓啊。齐同伟也笑了，我信我信。二人沉默一会儿，齐同伟又试探性地问，哎猴子，你这次来反贪是不是也像我当年抓毒贩一样，一个也不饶恕啊？侯亮平听着这话，正视着齐同伟的眼睛。哎，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对我不满意是吧？是，我对你不满意。比如抓李达康的老婆， 给我们带着多大的麻烦呢？你不承认是政法系的，可人家就认定你是政法系的。这个李达康自然要反击。李达康一反击呀、啊，咱们老师和我还有多少人啊，都陷入了被动啊。侯亮平听到这儿长叹一声，哎，算了算了，这事不说了，再说又得争论。不过同伟啊，你只要想想，我是以你为榜样，以你当年抓毒贩的劲头干工作，你就能原谅我了，是不是？齐同伟喝了口水，你这人呐，真是一根筋。哎，最近网上有个关于你的段子，你知道吗？啊，侯亮平眨着眼睛，我上段子了？你编排我的吧？正说着当中，齐同伟把手机上的段子调了出来，你自己看看吧。这是一段关于他本家孙猴子的段子，说是西天取经路上遇到了妖魔鬼怪，个个都有背景，不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就是那个菩萨养的宠物，所以猴子历经苦难没得好报。那么齐同伟呢，话里有话，亮平啊，我当初缉毒对付的是毒贩，最多是黑社会，你盯住的那些人可没那么简单呐、啊，你知道都是些大人物的坐骑呀、啊，啊！侯亮平马上笑了，哎，我老同学，是不是比如咱们的高总高小琴，是你老兄的坐骑呀、啊？还是哪个更大人物的坐骑呀、啊？齐同伟站了起来，你这人呐、啊，真没劲儿，不说了，走吧，喝杯去。

0: 场酒喝得有意思，就在马路旁边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喝的是晕晕乎乎的。他们不约而同的谈起了陈孩，感情都有些激动。哎，政法系三杰，现在躺倒了一劫呀、啊。陈孩是多么厚道多么好的人呢、啊、实在太可惜了。侯亮平眼睛瞄着祁同伟，试探地问道，你是公安厅厅长啊，是办刑事案件的高手，就没有发现车祸后边有啥名堂？
1: 亮平，你身为反贪局局长，来荆州也有一段时间，对陈海这个案子肯定也掌握不少新线索吧，说说看，老同学之间分享一下嘛。
0: 侯亮平马上打哈，祁同伟自然也是打哈，那么哈哈过后都醒悟了过来，一个公安厅厅长，一个反贪局局长，有暗中激烈对抗，怎么可能从对方嘴里掏出什么话来呢？
1: 来喝酒吧，
0: 啥也别惦记了。于是就谈起了同学往事，沉浸在青年时代的回忆中，慢慢的两个人都动了感情，都喝多了。祁同伟突然提出一个问题，
1: 哎，亮平啊，你说咱俩都是神枪手，如果有一天拔枪相对，估计谁会先倒下？
0: 侯亮平挺了挺身子，这还用问吗？当然是我了。
1: 为什么？
0: 哎，为什么？侯亮平指着祁同伟的脑门，
1: 因为啊，
0: 因为你心黑手辣。
1: 哎，这你可说错了，倒下的也许是我呀，
0: 这怎么可能呢？
1: 哎，我就算心黑手辣，也不忍对你下手，因为你太聪明了。
0: 他们喝了很久，一直喝到半夜。侯亮平多年没有醉酒，这回真有些醉了。祁同伟送他回检察院招待所分手的时候，侯亮平突然问道，
1: 同伟啊，以后咱们还能像今天这么亲密无间吗？
0: 啊，祁同伟一听一愣，眼泪流了下来，握紧他的手摇了摇，一句话没说，转身离去。这让侯亮平不仅一阵怅然。这天是陆亦可正巧加班，离开办公室遇见了侯亮平。局长这个脚不踉跄，显然是喝高了。那么陆亦可不放心，把他送到楼上，还为他泡好茶。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遵医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侯亮平就问这欧阳菁的审讯进展。
1: 陆亦可呀看着他说，还是那老样子，
0: 欧阳菁呢拒不配合，所以大家都急眼了啊，拍桌瞪眼珠子什么都有。侯亮平眨着眼睛
1: 啊，
0: 都不要着急嘛，啊，慢慢的来，明白吗？别着急。陆亦可似乎想说什么，侯亮平呢举手拦住了他的话头，
1: 我知道你们已经这么做了，但是这个研究得深入吗？啊，
0: 你别看我喝多了，我喝多了，我这脑袋也没休息。
1: 你们研究的不深入，
0: 你们能够研究进入他欧阳菁的内心世界吗？啊，陆亦可看着他，还要怎么研究啊？欧阳菁的卷宗我们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
1: 哎，不要光盯着卷宗，我问你，
0: 欧阳菁用什么品牌的化妆品啊？他穿什么品牌的服装？喜欢什么口味的饮食？经常到哪里吃饭？他没啥事干什么？喜不喜欢唱歌？喜不喜欢跳舞？他业余时间是怎么度过的？他和李达康的婚姻为什么搞到破裂这一步？还有啊，他为什么如此喜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啊，你研究了吗？陆毅可有些发愣。哎呦，那这么多问题我还真不太清楚。哎，给你个建议，抓紧时间看几部流行的韩剧啊，特别是欧阳菁最喜欢的《来自星星的你》，要重点看，相信啊会有收获的。哦，这个陆毅可好像有点明白了，站起身理了一下短发。啊，我明白了，你早点休息。这个陆毅可走后啊，侯亮平在床上是辗转反侧，睡不着了。欧阳菁不肯交代，赵东来那边神秘账本还没有下落，这个案情似乎又僵住了。这个突破的重点在哪里呢？开始想，哎，渐渐的还睡了。那么这一夜，侯亮平做了个怪梦，他围着一座古堡转圈，想进去就是找不到门。这座古堡是欧洲中世纪的样式，塔尖高耸，城墙宽厚，光溜溜的巨石没有任何抓手。他转啊转啊，急得抓耳挠腮，可就是进不去。这门在哪里呢？这个欧阳菁被拘留后啊，一直采取不配合的态度，啥也不说呀，口口声声让审讯人员零口供办案。然而啊，陆毅可一场关于韩剧的讨论意外的让这欧阳菁开了口。那天审讯，陆毅可没像往日一样和欧阳菁谈案情，而是和欧阳菁谈起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这谈起了女人的爱情和这个婚嫁。这个最初啊，欧阳菁反应冷淡，充满了戒备之心，但用功的这个陆毅可早已下足了案外功夫，是见解独到，认识深刻，引得欧阳菁不知不觉地参加了讨论。那么这个侯亮平在这个指挥中心和这季长明一起指挥审讯，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得清清楚楚。欧阳菁由韩剧谈到自己，忍不住叹息啊，说是大学时代的一口袋海蛎子误了他的一生。因为什么呢？这个李达康知道他喜欢吃海蛎子，是背着一大口袋海蛎子来到他宿舍找他，骗走了他的心。这个大学毕业，二人结了婚，婚后呢，李达康把家里的活全包了，工资是全部上交啊，也不出去玩了。虽然有点无趣，但只要对他好他也不计较了。可是随着李达康地位的提高，这个自私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6: 现在是人赃俱获，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7: 汇报完，
8: 党官，
6: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9: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2: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
3: 啊！
5: 天上掉馅饼，
2: 你信吗？
5: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6: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5: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5: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3: 哎呀，太好了！
5: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7: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5: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8: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2集。
2: 苏联远东情报局监听站里，卡嘉记录着 KHK 发回来的莫尔斯密码，心里感到特别轻松，因为这些发回来的密码证实他的被监护人被捕后竟然逃脱，并且已经平安地到达了目的地。卡嘉把记下来的莫尔斯电码译成密码电文以后，突然感到浑身发凉，他拿着电报慌忙地来到安德烈少校的跟前。
3: 少校，你看，今天一的安全信号没有出现。
2: 安德烈接过电报看了看。
4: 我让传令兵去报告给上校。
3: 少校，你真的认为他被捕后会逃脱吗？
4: 我不知道，将军也许知道，可我是少校。
2: 情报局安全处理急件传令兵将封套上用红笔写着没有安全信号的电文交到了正在值班的上校军官的手里。上校军官望着封套皱着眉头念叨，
5: 没有安全信号报告给将军，这个少校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动不动就直接上报给将军，真是讨厌。
2: 上校打开封套看了卡嘉收报的记录，对传令兵吩咐道，
5: 去把安德烈少校给我叫过来。
6: 是。
2: 过了一会儿，安德烈走了进来。
7: 报告上校，少校安德烈奉命来到。
2: 值班的上校很不友好地看着他说道，
5: 我们不是常有一些谍报员不习惯在电报中夹杂安全信号吗？这很正常，被捕后逃脱也是有可能的，为什么不相信？
7: 哦，上校。
2: 少校刚要说话，值班上校拦住了他。
5: 少校，这种小事情就不要报告给将军了，我这个上校不是摆设，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培训特工时不严格，是我们的责任，报告上去挨训的还是我们。原来我们就知道这个特工已经被捕了，他既然交出了密码，就一定会连同安全信号一同交出，与他联系不过是做做游戏，尽管我还不知道这个游戏有什么意义。
7: 可是他说他已经逃出来了。
5: 他说逃出来了，那就是逃出来了，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同志从敌人的魔掌中逃出来吗？一场游戏结束，换一场新的游戏，我们要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好了，你回去吧，我会亲自向将军报告。啊，你回去通知卡嘉，要他提醒 KHK， 一定要发回安全信号，否则我们不能相信他已经逃出来了。
7: 是，少校同志。
2: 少校无奈，只好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关东军情报局窃听站里，少尉望着板垣报告，
8: 将军，苏军回电说为什么不加进安全信号。
9: 安全信号？
2: 梅谷有些奇怪地看看少尉，又看了看板垣，板垣气愤地转身走了。
10: 金天一这个混蛋，他骗了我们。
2: 情报局审讯室里，两个彪形大汉又一次把金天一打得晕死过去。中泽与黑木慈、廖飞一起开始重新审讯金天一。此时的金天一已经不再反抗了，几乎是对方问什么就回答什么。
9: 你竟然敢欺骗我们，竟然敢不告诉我们电报中必须加安全信号，你是不想活了。
2: 黑木慈气急败坏地训斥着。
11: 你说的对，我确实不想活了。
9: 混蛋！
2: 黑木斯走过去，狠狠地抽了金天一一个耳光。
9: 你想死，没那么容易。我们要你活不了，死不成。
2: 中泽也大声地追问了一句：
5: 快说，你的安全暗号是什么？
2: 金天一十分虚弱地回答：
5: 十七。你的接头人是谁？
2: 廖飞站在一旁严肃地注视着金天一。
5: 不知道。你不说拉下去再打。
2: 金天一又被拉了下去。夜晚，牢房里昏暗潮湿，金天一奄奄一息地倒在墙角。板垣和中泽走了进来，守牢房的士兵赶紧迎了上去，向他们报告：
8: 板垣将军，中泽大佐，他病倒了，很严重，发高烧，还说胡话。
6: 说胡话？说些什么？
2: 板垣很感兴趣地看着士兵。士兵回答：
8: 唱歌，好像是唱他们朝鲜的民歌。
6: 什么民歌？
8: 好像是唱金日成的。
2: 板垣点点头，冷笑了：
6: 哼，我想是的。
2: 中泽脸色阴沉地望着板垣说：
5: 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6: 不，我相信他还保守着一份秘密，不愿意告诉我们。
5: 也许。
2: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想了一会儿说：
6: 中泽大佐，你说他算得上是英雄吗？
2: 中泽想了想回答：
5: 我想可以算吧，不过他还是把密码交出来了，刚才不是还交代了安全信号吗？
2: 板垣看了一眼倒在墙角的金天一，没有再说什么，转头走了出去。牢房里，金天一躺在地上已经睡着了，突然他从噩梦中惊醒，一咕噜坐了起来。
11: 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不是叛徒，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2: 金天一恐怖地望着黑暗的四周，喃喃地叨念着：
11: 我没说，我没说，没说，没说。
2: 随后，金天一又晕倒在地上。英英诊所里，向维成坐在凳子上，脖子上扎着好几根针。卓越一边捻着银针，一边问道：
12: 怎么样，

0: 这可能要廖飞自己行动了。
1: 啊，他行动可以吗？如果被发现了，那不是更危险吗？
0: 是啊，还有什么办法呢？
1: 我来想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你不是又要告诉我你要自己去闯关东军吧？光有勇气是不能成功的，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党的力量。这个金田一到现在也没有把廖飞供出来，也算是条汉子，只是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啊。
2: 卓越没有再说话，担心地看着向围城。向围城站起来拍了拍脖子。
0: 哎呦啊，好了好了，不疼了。你等待我的命令。
1: 是。
2: 向围城戴上帽子走了出去。关东军情报局的地牢里，金天一已经有些不行了，他挣扎着爬起来，用手指蘸着鲜血在墙上艰难地写了一个金字，而后颓然地靠在墙上。此时牢门响了，板垣带着廖飞和池田忠泽走了进来。板垣走进金天一问道，
3: 我们见过面的，你还记得我吗？
2: 金天一傻笑着
4: 不回答。
3: 你的接头人是谁？
2: 金天一依然傻笑着
4: 是你
5: 混蛋。
2: 打手听了忍不住冲上来，一拳将金天一打倒在地上。
3: 你们下去。
2: 板垣制止住了打手，走到审讯桌前。中泽将一沓审讯记录交给了他。
6: 这是审讯记录，全是胡说八道，疯话连篇。
3: 请医生过来诊断过了吗？
0: 医生诊断认为是严重的精神分裂，再说身体也不行了，估计是活不了多久了。
2: 板垣望着金天一叹了口气，
3: 这个人已经没什么用了。中泽，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6: 是，我明白了。
2: 夜晚，郊外的墓地里立着一块墓碑，墓碑上写着朝鲜人金天一之墓。廖飞、卓越和向围城神色肃穆地立在碑前。廖飞打开酒瓶，慢慢地往墓前洒下了一瓶酒，卓越却很不情愿地把鲜花摆在了墓前，随后不解地看着廖飞。
1: 金天一是个叛徒，他把任务和密码都交代了，你为什么还要冒着危险把他的尸体偷出来呢？我真是不理解。
2: 廖飞长出了一口气，他摇了摇头。
7: 你没有看见那些场面，我是亲眼看着日本人是如何审讯金天一，又如何对他用酷刑的，太残酷了，我到现在也不敢去回想。晚上常常梦到鲜血淋淋的他，人都是血肉之躯啊，在酷刑之下谁都很难忍受，他是为了革命才造这些罪的，最后到死也没有把我出卖，用他的生命保住了最后的秘密，所以我们应该怀念他。
2: 卓越听了理解的点点头，不再作声。廖飞洒完了酒瓶里最后的

0: 起踢球。
1: 金老兄，你安息吧，你是英雄。
0: 卓越把酒瓶夺过来，把最后的一滴洒在了地上。
2: 金天一，你好好安息吧。
0: 向维城望着廖飞和卓越，长吁了一口气。
3: 好了，这次危机总算是过去了。
0: 向维城说着，转向了廖飞。
3: 金天一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日本人肯定不会对泄密事件罢休的。廖飞啊，你要提高警惕，在我们当中你的处境是最危险的。还有这个很重要，你和卓越不到必要的时候就尽量少见面，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3: 好吧，我们走吧。
0: 索菲亚大教堂门口，池田四下看了一眼，钻进了教堂。紧接着又一个身影出现了，那是紧跟在池田身后的黑木慈。黑木慈没有跟进去，在门口借着门缝悄悄地往里看着。院子里，斯蒂芬正递给池田一些钱。池田接过钱数了数，很有些不满意。
4: 就这么点儿？我要是告诉你们一个混进你们中间的间谍，你能给多少？
5: 那得看是什么人。
0: 斯蒂芬神父不露声色地回答。池田轻轻地说，
4: 拉里沙嬷嬷是板垣的人。
0: 斯蒂芬一愣，随即又笑了。
5: 这我们早知道了，不过我们暂时不想动他。
4: 什么？你们知道了？
0: 池田愣住了，脸上明显地露出了扫兴的神色。斯蒂芬神父点了点头。
5: 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能不能提供一点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样的话，钱会更多一些。
0: 池田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斯蒂芬又给了他一点钱，微笑着说：
5: 尽管价值不大，你也算费了功夫。以后注意收集点有分量的情报给我拿来。
0: 池田冷笑了一声。
4: 哼，还有下次吗？我注意到了，这教堂外边已经有了许多形迹可疑的人。我觉得那些人都是冲着我来的，您说是吗？
5: 那都是我们关东军情报局的暗探。不过你放心，这些人都服从我们那个非常可靠的接头人的指挥。
0: 池田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他愣愣地看着神父。
4: 您说什么？
0: 斯蒂芬神父神秘莫测地笑了。
5: 你见过他，他和你一样知道许多关东军情报局内部的秘密。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4: 谁？
0: 池田瞪圆了眼睛，心跳得更厉害了。
5: 我还以为你猜到了呢，不过说给你听也没关系，上面也有指令，命令你与他有机会的话携手合作，做出一点大事情来。
4: 您告诉我，他到底是谁啊？
0: 斯蒂芬故意放慢了语调。
5: 不过他比你机智，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是他告诉我们的。
4: 谁？您告诉我。

0: 到底是谁呀？
1: 中泽阳造大作。
2: 斯蒂芬一字一顿地说，池田惊诧的差点喊出来。
0: 他？是他？
1: 你小声点儿，这有什么可惊讶的？
2: 斯蒂芬神父的声音变得更加神秘。
1: 他是我们的人，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将军的人。
2: 眼前的这一切对池田来说就像是做梦一样，他惊恐地望着神父。
0: 您把我的事情也告诉他了吗？
1: 没有，尽管上峰有指令让你们合作，可我觉得时机还没有到。现在他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可你的情况我暂时不能告诉他。不过我看时机也快成熟了，找个机会我们三个人好好谈谈。
2: 斯蒂芬说完，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转身走了。池田如同做梦一样，神情恍惚地从教堂里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黑木慈一直在悄悄地跟着。教堂里，长长的走廊通道上，斯蒂芬满腹心事地慢慢地向深处走去。
3: 拉里沙漠竟然是板垣的人，真是太可怕了。
2: 在拉里沙嬷嬷的房间里，拉里沙嬷嬷正在准备脱衣服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4: 谁呀？
2: 拉里莎连忙穿上衣服，开门一看，竟然是斯蒂芬神父。
4: 啊，是神父啊，您有什么事情吗？
2: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走进来。
1: 哦，没什么事情，就是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33集。
2: 教堂里，长长的走廊通道上，斯蒂芬满腹心事地慢慢地向深处走去。
3: 拉里沙姆莫竟然是板垣的人，真是太可怕了。
2: 在拉里沙姆莫的房间里，拉里沙姆莫正在准备脱衣服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4: 谁呀？
2: 拉里莎连忙穿上衣服，开门一看，竟然是斯蒂芬神父。
4: 哦，是神父啊，您有什么事情吗？
2: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走进来。
5: 哦，没什么事情，就是暗夜长记，想找个人聊聊。
2: 拉里莎为难地看着神父。
4: 这天太晚了，神父，我想睡觉了。
5: 哎，
2: 斯蒂芬神父叹了口气。
5: 我也想睡啊，可是一躺到床上就睡不着，总觉得黑暗中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
2: 拉里莎并没有听出来斯蒂芬神父是话里有话，仍然关切地问道。
4: 哦，那您闭着眼睛，他也在看着您吗？
2: 斯蒂芬神父苦笑了一下。
5: 我觉得他也在看着我。
4: 那是谁的眼睛？
5: 你的。
4: 我的？
2: 拉丽莎惊诧地看着斯蒂芬神父。
4: 神父，您别开玩笑了，我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主，我的身体只有主才有权利索取。
2: 斯蒂芬望着拉丽莎冷笑了。
5: 我说过要索取你的身体吗？
4: 那您的意思是？
5: 我有什么意思？我遵照主的吩咐来看看你。主告诉我，要是发现有人在偷偷看着你的时候，你就偷偷地看着他，那样我就能睡得着了。
2: 斯蒂芬说完笑着走了。拉丽莎莫名其妙地看着他的背影远去。第二天大街上，池田一个人神情怪异地走着，他的耳边不时地响起神父说过的话。
5: 你猜到他是谁了吗？
6: 谁？
5: 中泽洋造大佐。
2: 池田感到很苦闷，他实在不敢相信中泽竟然是苏联间谍。他走到一个烟馆门前，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一个身穿大衣的人来到烟馆门前，他站住，想了想，又向远处走去。这个人就是黑木子。烟馆内，池田正躺在床上抽着大烟，他的表情很痛苦，神父的话一直在他的耳边回绕着。
5: 中泽洋造大佐，中泽洋造大佐，中泽洋造大佐，造大佐，造大
2: 佐。烟雾缭绕中，池田的表情显得傻傻的。突然，在烟馆门外开来了几辆日本摩托车，车上的日本兵跳下来，立刻包围了烟馆。 与此同时，也开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了水野和黑木慈，他们气势汹汹地走进了烟馆。在烟馆内，他们很快找到了池田。
5: 说，斯蒂芬神父都跟你说了什么？
6: 斯蒂芬，我没有，滚蛋！
2: 没等池田把话说完，水野一个巴掌便抡了过去。
5: 黑木少佐，告诉他，昨晚他们都说了什么？
7: 是。
2: 黑木慈说着，转向了池田。
8: 池田少佐，如果你神志还清醒的话，不会忘记神父跟你说的关于中泽洋造大佐的话吧？
2: 池田一听愣住了，脸色一下子变白了。
6: 你在跟着我？
5: 说，是在这里说，还是跟着我到宪兵队去说？
2: 水野恶狠狠地看着他，池田的腿一下子软了。
6: 我说。
2: 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大步地走进来。
9: 报告将军。
2: 板垣转身看着中泽大佐。
10: 你告诉他一点他应该知道的东西。
9: 是，将军。高桥少佐，斯蒂芬神父是双重间谍，那边有一些情报是通过他传给我们的，而我们这边有一些内奸也通过他将情报送过去。您想一想，经常进出索菲亚大教堂的人，如果不是我们派去取得苏军情报的人，是不是就是偷了我们的情报送给苏军的人呢？
2: 廖飞听了，心里猛地一动。
11: 那个代号叫蛇的间谍，会不会也通过史蒂芬神父进行联络呢？
9: 高桥少佐，池田就是这么一个让人画上问号的人。池田少佐在这段让板垣将军和我们都十分痛苦、十分丢脸的日子里，进了索菲亚大教堂。四号地区被控制的情报就这样让苏军知道了。
2: 廖飞望着板垣，故意现出了一脸的迟疑。
11: 板垣将军，这好像池田君应该不是那种人吧？
10: 那你说他该是哪种人？
11: 我也不知道。
10: 你该不是想给他洗刷罪责吧？
11: 不，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思。
10: 那就别乱说。
2: 板垣说完，生气地瞪着他。廖飞赶紧回答：
11: 是，我不敢乱说了。
10: 你现在去把池田给我找来。
11: 是。
2: 廖飞刚走，板垣又把他叫住了。
10: 记住，一定要找到他，千万不能让宪兵队把他找了去，明白吗？
11: 明白。
2: 廖飞应声走了出去，谁知他刚刚走到院门口，便碰到了正低着头往回走的池田。
9: 池田少佐。
6: 谁？
2: 池田吓得一激灵，他抬起头来，见是廖飞，这一才缓过神来。
11: 高桥少佐，是您在叫我？
2: 廖飞把池田拉到了一边。
11: 板垣将军让我找你，怕水野将军的宪兵队先把你找去了。记住，你就说到军营的宿舍里拿烟去了，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2: 池田的额头冒出汗来。
11: 谢谢您，高桥少佐。谢谢。
2: 池田说完，赶紧向楼里走去。关东军情报局走廊里，池田在半路上碰到了中泽。
9: 池田少佐，来我办公室一趟。
6: 是。
2: 池田哆嗦了一下，赶紧跟着钟子走进去。钟泽的办公室里，钟泽黑着脸质问跟他进来的池田：
7: 你刚才去哪里了？
6: 我回宿舍拿了包烟。
7: 那你昨晚去哪里了？是不是又去索菲亚大教堂了？
2: 池田一惊，愣愣地看着钟泽。
6: 你怎么会知道？
2: 钟泽望着池田冷笑道：
7: 你的事情我怎么能不知道？
2: 池田听了吓得脸色都变了。
7: 说，神父都跟你说什么了？
6: 神父说。
7: 说什么了？
6: 也没说什么，就是讨论一下圣经。
7: 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吗？
6: 没有。
2: 钟泽看着池田想了想。
7: 哦，以后有什么情报要及时报告我。
6: 是。
2: 池田回答完，胆怯地看着对方。钟泽望着他突然笑了，态度也变得温和起来。
7: 池田君，怎么了？怎么无精打采的？是不是晚上去完教堂又去别的地方混了？
2: 池田的脸一下子红了。
6: 没有，没有。
7: 池田君，你是负责苏俄情报的，日苏必有一战。你的每一份情报都关系到帝国的存亡战局的变化，你要振作起来呀，为帝国作战，为天皇效忠，明白吗？
2: 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脸色铁青地望着水野。
12: 中泽的军衔是什么？大佐。
6: 是的，
2: 水野少将立正回答。山田叹了口气，点点头。
12: 也难怪，像他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我已经是将军了。但是他不能拿帝国的利益来换取苏军给他的军衔。
6: 是，司令官说的是。
2: 水野又是一个立正。
12: 我通知板垣，马上将中泽送到你那里去。
13: 不，司令官，这样会让中泽有所准备的。您给我手令，一旦落实，我一秒也不停就去带人，免得到时候再来向您报告，那说不定就会耽误。再说，中泽到底是大佐，到底是情报局副局长，到底是板垣将军的得力助手，我得把事情弄得万无一失。
2: 山田望着水野笑了。
12: 水野少将，我很欣赏你的慎重。
2: 山田的夸奖让水野更加充满了自信。
13: 司令官放心，没有把握我是不敢来要您的手令的。另外，中泽事件查明以后，板垣将军会少了个助手，为了加强对情报局的安全管理，也为了给板垣将军增添力量，我建议把黑木少佐派到情报局做宪兵队的特派监管员，也许能起到一些作用。
2: 山田听了，赞许地点点头。十几分钟以后，水野带着人闯进了板垣的办公室。
12: 板垣将军，对不起，打扰了。
10: 水野将军，有什么事吗？
2: 水野望着板垣，得意地笑了。
12: 也没什么大事。前两天板垣将军不是给了我一张山田司令官的手令吗？今天我来还给板垣将军一张同样的手令。
2: 水野说着，将山田的手令递给了板垣。 板垣接过来一看，脸色顿时大变。
10: 这可能吗？
12: 可能不可能，得审讯后才有结论。板垣将军，我没有证据和证人，是不会来给您添麻烦的。请告诉我，您的中泽大佐现在在哪里？
10: 应该快到了。
12: 那好，我到他的办公室等他。黑木少佐，你在这里陪陪板垣将军，他的心情一定很不好，你好好的安慰安慰他啊。
2: 水野说完带着人大步的走了。中泽大佐的办公室外，中泽来上班了。中泽打开门进了办公室，意外的看见水野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他不免有些惊愕。水野看着中泽傲慢地笑了笑。
12: 中泽大佐，今天你怎么姗姗来迟啊？我已经在这里等你好长时间了，都有点不耐烦了。
2: 中泽吃惊地看着水野，突然发现桌子的抽屉全部都给撬开了，卷宗也堆在了地板上，文件扔得屋里到处都是，墙上的油画也给拿了下来。总之，自己的办公室已经被人弄得是乱七八糟，几乎每一个角落都被翻遍了。中泽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平静地问道：
7: 这是谁干的？
2: 水野得意地回答：
12: 我下令让人干的。
2: 中泽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冷冷地问：
7: 板垣将军知道吗？
12: 这并不重要。
2: 中泽走过去拿起了电话。
12: 想给谁打电话呀？
7: 板垣将军，我相信他不会同意有人在这幢楼里胡闹的。
12: 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再给他添麻烦了。
7: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中泽说完冷冷地看着他。水野的脸上露出了阴冷的笑。
12: 事情很明显，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出现了一只鼹鼠，当然也可能是几只鼹鼠，你说这不是麻烦吗？
2: 中泽这才发现自己办公室里的电话线已经被人掐断了，他愤愤地问：
7: 这电话是怎么回事？
12: 是我下令把它切断了，在这栋楼里你就别想再打电话了。
7: 你把我的电话掐断了，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出去，离开我的房间。
2: 水野得意地大笑了。
12: 中泽大佐，别忘了你的军衔比我低，再说你下命令的权利已经不存在了。
7: 你的军衔再高，也应该好好的待在你的宪兵队，这是情报局。好吧，那我就叫人把你请出情报局。
2: 中泽说着走到门口把门打开，而水野则一动不动。门外站立的士兵拦住了中泽的去路。水野朝士兵们点点头：
12: 把中泽佯造给我抓起来。
2: 士兵们听罢一拥而上。宪兵队审讯室里，几个士兵强迫中泽坐在了一把椅子上。中泽愤怒地望着水野：
7: 我警告你水野，半小时之内关东军总司令山田将军就会知道此事。
2: 水野更加得意地笑了。
12: 中泽大佐，实话告诉你吧，不 仅山田将军知道了这件事，就连东京大本营也知道了这件事。中泽，听听我的忠告吧。对于一个面临性质极其严重的被控告人，

0: 人来说，你这种态度是极其愚蠢的。
1: 你说我将面临极为严重的控告，罪名呢？我看你是疯了。
2: 水野极其傲慢地走到中泽面前。
0: 我必须告诉你，根据东京大本营的指示，从现在起，你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1: 你疯了！
2: 中泽想站起来，却被站在他身边的士兵死死地摁住。水野转过头来看着黑木慈。
0: 黑木少佐，你来和中泽大佐谈谈吧。当一只猎物已经被抓到手之后，我就没什么兴趣了。我的兴趣全部在抓捕猎物的过程。
2: 水野说完，微笑着走了出去。黑木慈脸色阴沉地走到中泽面前。
3: 中泽大佐，为了天皇，对不起了。
2: 中泽转过头去，不理睬他。黑木慈冷笑了一下。
3: 我问你两个小问题。首先，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走漏的时候，你是不是出去过？
1: 我出去过？没有啊。
3: 不，你出去过，回来的时候你的手上多了一包烟。
2: 中泽想了想，终于想了起来。
4: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5: 好啊好啊。
6: 要过马路了。
4: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5: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5: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8: 谢谢呀，孩子。
4: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5: 别摘我。
6: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5: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4: 对不起。
9: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是的，今天呢是我们的国庆节，也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走来的第77周年啊。
0: 对，
1: 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祝一声祖国生日快乐，同时呢也要跟大家一起说一句啊，国庆节快乐。
0: 对，
1: 各位在路上的奔波的小伙伴，或者说正在前往这个旅行地点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在10月1这个大长假当中啊玩得开心，玩得愉快。
0: 对，这也是我们2026年的最后一个长假了哈。
1: 哎，对，哎，
0: 再想放假只能是等到元旦这样一个时间了哈，
1: 是，
0: 那就是得到2027年了。
1: 嗯，
0: 然后呢，今天嘛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相信大家如果没有出门的话，上午可能很多，其实不单单哈，不管是出没出门，现在流媒体时代这么发达哈，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某音某手啊，一些这个视频号啊当中，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时间节点上面说到什么呢？就是在上午的这个阅兵。
1: 嗯，对，
0: 哎，我们有很多这样一个值得去纪念的一个时间节点，让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在10月1号的一些关于国庆方面的一些事件啊。
1: 对，也是从这个视频当中呢，可能更加了解到了这77年的一个风风雨雨走过来之后，我们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盛，同时呢也是掌握着更多的力量啊，能够把这个安全和平稳定的这样一个美好生活
0: 带在自己手里。
1: 哎，对，
0: 嗯，那同样呢也是预祝我们的国家哈繁荣昌盛。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也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整点咨询当中啊，咱们盟内方面的咨询板块内容，还有我们的一些关于国庆期间啊，还在到我们群众方面一些音频啊，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啦。那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更加精彩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了，各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号的白天至二号白天，全文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东北部多云转晴，其余地区晴间多云，东北部西北风六级，其余地方西北风四五级。再来关注到二号白天至三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三号白天至四号白天，全盟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大部、西乌仲近旗南部、阿巴嘎旗南部、苏云特左旗南部、正镶白旗北部、正蓝旗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余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雨夹雪转雪，局地大雪，偏北风六级，短时七八级。
0: 那么最后呢，再来关注到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巴音胡硕镇多云转晴，零下4到7度。再来关注到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转晴，零下4到10度。巴勒格尔高勒镇多云转晴，零下4到11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零下1到12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到13度。二零号的是晴间多云，1到15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到14度。新瓦拉格镇晴间多云，0到12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零下3到10度。宝昌镇晴间多云，零下3到9度。上都镇晴间多云，零下2到11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零下4到11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零下1到13度，舒适度指数0级，感觉舒适。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盟内资讯。国庆假期期间，西盟各旗舰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品味美食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情，为广大游客奉上丰富的假日游玩选择。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2026年上半年，西盟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同比增长30.1%，购进总额3.41亿元，同比增长24.3%，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
1: 再来关注到9月29号，2026年西盟中小学生科普巡展活动启动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作为科普月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巡展在锡林浩特地区选取两所小学布展，设盖的面积周围10所学校，将流动科技馆搬进校园，让广大中小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
2: 继续再来关注到9月29号，国产自育甜菜品种及种子完粒化加工示范推广现场观摩暨甜菜高效育种交流会在 TAP 四期举行。本次活动将试验场搬进草原农田，以真实的田间表现检验国产甜菜新的硬实力，也为完粒化两种的大面积推广打通了落地通道。
1: 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苏云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案成功入选。
2: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二林浩特市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出口岸新晋网红打卡点市门恐龙驿站，可供市民及游客前往观光打卡，成为口岸又一处特色文旅空间。以上呢是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3: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4: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6: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7: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8: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9: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0: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2: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
0: 咱们继续来聊这个我们国庆假期第一天的这个车哈，咱们来聊一个这个比较。相对来说哈，如果不怕堵车的话，其实这车也真的不怕堵，因为视野很高。
1: 对，
0: 说到视野高，大家可能会想到 SUV，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出来 SUV， 我们聊一台这个皮卡车，但是它跟皮卡还有一点不同，让各位消除了皮卡的痛点。
1: 嗯。
0: 那到底是什么车？我们来说说啊，皮卡除了拿来当做纯工具车来使用，还象征着自由、奔放。对，你是不是想去这个什么各种什么湖边啊、海边啊，开上这个皮卡、路上营，是不是特别酷？这顺便再垂钓一下，
1: 而且特别符合我们当下这个假期的生活。
0: 哎，不管是这种粗犷的外形，还是皮卡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这种改装平台，让很多人都心生向往。不管是高盖还是侧梯、绞盘、射灯，什么车顶的平台、脱困的装备，全都能往上咚咚咚往上堆啊！
1: 哎，
0: 不同于性能车，大多围绕动力、底盘进行微微的调整。那皮卡改装自由度非常的高，玩皮卡等于持续搭建属于自己的远征载具，就像这个大乐高一样的感觉哈，象征着动手改造、定制化的玩车精神。
1: 哎，最近啊，就是有一个什么疯狂水世界一样，就是驾驶着你的爱车或者爱船啊，到远方这个寻求这个庇护啊。这种感觉，那看到目前的这个对皮卡的限制还是比较多的。国内的皮卡呢，归类是轻型的货车，还有不是乘用车，所有的这个限制都是来自一个这个身份啊。像大家最痛的一个强制报废年限，还有这个年检的周期频繁，还有路权限制等等，都让许多的越野玩家或者说皮卡爱好者啊望而却步。但是呢，罗伦士有一套皮卡痛点消除术啊，完全合法申报，而且能够解决皮卡的各项痛点。
0: 嗯，整体来说这个劳伦士哈，确实相对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哈，但主要给大家说明一个观点，就是说很多人认为买一台皮卡什么加装高盖内饰就能车管所变更类型，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嗯，
0: 因为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不允许这样的。因为已经注册登记的货车不能通过后期改装变更车辆的种类，那像货车的改货车呀、货车改客车呀，或者旅居车，只能在出厂公示阶段完成，上牌定型之后无法进行更改。所以像罗伦士 F150 的猛禽的诞生，也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终身的问题。
1: 哎，对，首先呢，看到这个罗伦士的一个指导价格是来到了78.8到82.8万元啊，这都是我们车商厂是有售的啊。那首先呢，我们看到其他方面啊，来看到首先这个上述的这些痛点啊，让很多人的这个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不过呢，罗伦士 F150 解决了上述的一些难题。首先呢是路权比照一般的轿车，那还有就是报废年限、年检比照一般的轿车，还有高速的速限、节假日收费比照一般的货车，合规合法，明窗高盖是无忧无虑。这些啊，可能在一般的这个皮卡车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我们这罗伦士啊，确实给大家去消除了这些明显的一些这个跟轿车不同的一些痛点。
0: 对，所以来说非常有必要哈。这次展示的车辆呢，配备了许多客制化的套件，更能彰显 F150 猛禽的气势。其实，在美国还有比 F150 更庞大车，比如像 F250、F350、F550、F750。
1: 嗯，
0: 但是这只适合在这种北美这种地广人稀啊，但是我觉得适合在咱们内蒙开，是不是？
1: 对
0: 啊，相信没有人想开这种车进入到我们这种城市道路哈。确实，你要说我在北京一二环路，我开个750，那这有点太占地儿了啊。
1: 对，实在是太大了。
0: 对，这种时候，这个 F150 小号这种猛禽大小的车型就能显示出它的优势了。说它小，其实它也不小啊。
1: 哎，是，而且可能这个太大的型号在我们这个国内啊，还是不允许上路的。
0: 对
1: 啊，这个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啊。
0: 嗯，
1: 来看到外观部分呢，大家对于猛禽的外观，大家应该是都有或多或少了解，因为
0: 咱们这太多了，
1: 在路上会看到很多的猛禽、啊。
0: 确实啊
1: 啊，那身为一个这个皮卡爱好者呢，怎么能忍住不改装呢？首先呢，前脸是采用到了改装的前杠，还有搭配到了4盏外接的射灯，红色的拖车钩，底盘的护板呢则是原厂就带的配置、看着就好像是后期改装的，但其实不是，人原厂就有。
0: 对，然后呢，像前杠部分还有一个灯组，先不论买台人到底会不会真的去越野玩，那光是看这个造型就让人觉得，哦，战斗力非常的足啊。
1: 就感觉开这个车不到野外豁个沙子豁个雪，就感觉对不起他了啊。 而且必须到那种特别特别严苛的一个
0: 环境、
1: 环境当中才能展现出它的厉害。
0: 确实，
1: 再来看到翼子板啊，靠近 A 处的一个部分呢，是有一组射灯的啊。要注意的是呢，这些射灯都能够直接的从车内控制啊，不用在外加开关，这也就是原厂已经预留开关了，不需要咱们再去后接开端。
0: 对，像车顶上的射灯提供了越野的穿越呀、像工地、农场、夜间的干活，或者是没有路灯的国道啊、乡道啊这样的长途，车上还有黄色的灯光，穿透力会非常非常强。但是，相信啊，这个在道路上，咱们还是如果迎面有车的话，还是尽量就不要开它，太晃对面的车了啊。
1: 是，这个东西咱们就是见仁见智啊。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尤其是你在被这种光晃到的时候，哎，心里没来由的特别生气，而且觉得非常不安全。所以说你在开这台车的时候，也要想想别人怎么想。
0: 对啊，
1: 哎，对吧？来看到这个首先中网辅助的灯光呢，也不会在这个发动机舱盖上造成反光，哎，这个点还是比较贴心的。
0: 对，
1: 而且藏在这个中网的后方，保护性非常高。而且不是非常容易损坏。
0: 那么再来看到这个天线啊，没什么科技含量，但是却十分好用。它能让你快速判别这个车头的位置，比什么雷达呀、前视摄像头啊、3D 模拟画面啊，方便的太多太多了。
1: 哎，这一看就是非常有经验的朋友啊。
0: 对，
1: 知道这个开猛禽的时候，这个左右两边这个死角确实是不好分辨。
0: 对，
1: 因为它的这个车嘛，车的
0: 太宽了、太高了，
1: 后板啊、还有一系列的改装的这些套件呢，是在你的车的原本的这个尺寸之外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就不太好分辨。那么在车头还看到了一组绞盘，那在为数不多的一个穿越当中呢，绞盘确实也能够这个救人啊。那普通的这个越野的装备是用来走的，而绞盘呢是用来救自己，也能够救同行的队友的。那装上绞盘代表你不再只是去山里打卡观光，而是愿意承担越野的风险，
0: 对，
1: 做好了陷入困境的预案啊。那说了这么多呢，其实就算不用啊，放在那边也是感觉很威猛很威武，这也是非常帅的一个套件。
0: 对，同样这辆车也是加装了车顶行李架，像轮圈啊、悬架都经过了升级，让 F150 猛禽通过性会更强大。那么更大外径的轮胎等于更高的离地间隙，加上更强的通过性，同时也让胎壁可以大幅度的形变，更贴合不平的路面，提升它的抓地力。外观方面呢，还有像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改装只是为了好看，但真正用意是加宽它的轮距，压低整车重心的侧翻的临界点，其次才是真正的姿态。那么再来看到原厂就有蹬车的踏板了，这是一定需要的，因为这辆车在原厂状态下已经不低了，稍微升高之后呢，上车需要微微的迈下步。那外观方面呢，像后斗的高顶盖两侧呢有染色的玻璃，搭配黑色的车身，一体感非常的强。顶盖上还有行李架，储物能力变得更不错了。
1: 对，这个车啊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解决的这个我们之前这样一个痛点的方案。
0: 对，
1: 而且把这些该有的配置在原厂就给大家带上了，这就是不用再去申报了啊，去报备。那看到这个罗伦士呢，在定制化的 MPV 的一个车型当中，一直有非常高的一个知名度。
0: 对，
1: 那这一次呢，将魔爪伸向了皮卡车型。从这一次的一个体验来看呢，各种的套件都有改在这个痛点之上，这是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到了这个路权呢、报废年限呀，还有诸多对于皮卡的一些限制问题，这已经不再是自己去外面改装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啊！就别说啊，这个后期门店私自改装啊，不仅年限困难，而且连最基本的路权问题都没有办法去解决。
0: 对，
1: 那这一台罗伦士的 F-150 的猛禽，价值呢正好是解决到了皮卡玩家心中最痛的一块地方，也是解决到了我们想要玩皮卡的这样一颗爱皮卡的心。
0: 对，那以上呢就是跟各位在这样一个国庆假期第一天聊了一台非常威猛的车，
1: 对，
0: 来自于福特猛禽的 F150。 相信各位哈也是有一些朋友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粗犷啊、比较野性的车辆了哈。那以上呢是在这时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那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一些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张，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微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2: 350万。
13: 400万。
12: 450万。
13: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3: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4: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5: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6: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旅行四季。大家好，我是吕玲。今天呢是10月1号，我们迎来了祖国的华诞，举国欢庆金秋正好，7天的小长假也正式的开启了。那是我们说秋风漫过原野，山河也披上了秋装，很多朋友我相信现在已经收拾好行囊踏上了旅程。那有的人呢选择可能奔赴辽阔草原，有的人会去寻访古城街巷，也有的人会选择就近漫游，和家人一起感受假期的惬意啊。那不管怎么样选择呢，都愿大家在这个国庆有风有景有陪伴有欢喜，祝大家旅途顺遂。那在正式进入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我们的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庆假期期间，西蒙各杞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的呈现秋日风情，为广大游客奉上丰富的假日游玩选择。2026年上半年，西蒙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同比增长30.1%；购进总额3.41亿元，同比增长24.3%，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9月29号，2026年西蒙中小学生科普巡展启动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作为科普月重要活动之一，本次巡展在锡林浩特地区选取2所学校布展，辐射周边10所学校，将流动科技馆搬进校园，让广大中小学生足不出校即可近距离地感受前沿科技。

我们再来关注祁县方面的消息。9月29号，国产自育甜菜品种及种子顽劣化加工示范推广现场观摩暨甜菜高效育种交流会在泰普四期举行。本次活动将试验场搬进草原农田，以真实的田间表现检验国产甜菜新的硬实力，也为顽劣化两种的大面积推广打通了落地通道。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孙特又其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成功入选。

0: 来关注最后一条资讯。近日，二连浩的是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其现有的设施基础，精心打造出口岸新晋网红打卡点市门恐龙驿站，可供市民及游客前往观光打卡，成为口岸又一处特色文旅空间。感谢收听，以上呢是整点内容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

0: 何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

0: 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北京时间的16:2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旅行四季。国庆长假呢，锡林郭勒已经备好了丰富的文旅大餐，骏马赛事激情开赛，还有金秋田园丰收如画。那在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汇总一下全盟的一个精彩活动，计划出游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首先带大家走进这个假期也是最为期待的二连浩特市，骏马踏风盛会启幕。作为全盟国庆假期核心重磅赛事，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年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浩特展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于10月1号至10月7号在二连浩特市民族文化产业园来举办。

这场赛事呢是以燃情蒙古马绽放自贸区为主题，吸引了国内外多支参赛队伍齐聚编程。赛事设置了骑射、民族传统耐力赛、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马上石哈达、马上技巧这个全能赛等六大竞赛项目。开幕式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世界丝路这个民族马背服饰秀，为广大的游客打造了一个集体育竞技、文化交流、边境观光于一体的文旅盛会。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锡林浩特市城市幻彩乐享假期。锡林浩特市多措并举，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打造了一个城市休闲与草原体验融合的多元玩法。百元畅玩一卡通惠民活动覆盖了国庆的全假期，一张通票就串联起了机车小镇、战狼素质拓展基地，还有白鹰希勒牧场、扎克斯台景区、贝利克平顶火山牧场等核心点位，涵盖了这个景区的入园、越野体验、采摘代金券呀，还有消费折扣等权益，以站式覆盖吃喝玩乐的一个全场景。那我们锡林郭勒的博物馆呢，也是在10月1号至10月7号正常的免费开放，10月5号周一也不闭馆。同步了，还推出了盛世华诞迎金秋、文博逐梦、送华章等系列主题活动。10月1号经典的红歌传唱，10月2号规范汉字趣味互动，10月3号是节气农耕、果壳风铃手作，以多种多样的文博体验来厚植家国情。

那想看田园秋色的朋友呢，可以看一看泰晤士旗哈，金秋石秋，还有这个农旅融合。泰晤士旗国庆假期期间推出了多点联动的一个假日文旅活动，覆盖农事体验、文化展演，还有美食品鉴等多元业态。去年比较爆火的这个金秋时光边墙有约丰收季泰晤士旗剪秋鼠乐会第二季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在宝昌镇边墙村打造免费采摘、农事体验、民俗展演、亲子研学一体化的一个游玩场景。金豆归仓、土豆采摘、还有大棚果蔬采摘、大棚主题火锅等项目，让游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草原秋收的乐趣。同步的活动还有2026歌游内蒙古、锡林郭勒百姓大舞台祭赛、祖国颂、中华琴红歌专场、个人挑战赛，也是在国庆假期的每天下午常态化的来开展，特邀专业的歌手助阵，线上线下同步开放，为群众打造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文化大舞台。亲子研学系列呢，有这个泰晤士旗畅享金秋系列研学活动，也是在国庆假期期间面向北京中小学生推出的金秋研学之旅，融合了一个自然科普、农耕实践、文化教育、户外体验和工业旅游，在行走中呢，就可以读懂草原和田园的故事。

蔡思琪精彩的文旅活动呢，还包括湖畔欢歌、礼赞华诞国庆旅游季、非遗文艺表演，也是将于10月1号到4号每天的10:30至11:30在牛奶湖畔准时上演。通过乌兰木齐携非遗民俗歌舞登台，乃白色的湖畔歌声飞扬，在湖光山色之间和各地游客一同来礼赞祖国华诞，感受草原文艺的魅力。

蔡普斯奇在这个国庆期间呢，还给大家推出了一个优惠福利啊，那就是金秋赴御马故里国庆福利限时上线。那在国庆假期呢，国家四 A 级景区蔡普斯奇文化旅游区马苑营业的时间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17:30，门票原价是48元，但是在国庆期间呢，可以享受一个半价的优惠，仅需24元即可入园。那游客可以近距离的观赏世界名马，走进马文化展厅，品读蔡普斯奇源远流长的御马文化，沉浸式的和马儿来互动体验。秋日的草原，骏马相伴，赏秋景，识名马，读马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这个打卡和游览。

除了泰晤士旗丰富多彩的这个文旅活动之外呢，多伦县也好热闹，有这个湖山寻秋烟火宜人。多伦县呢也是依托这个田园风光和历史文脉，打造了兼具自然意趣和人文底蕴的一个文旅体验。最近比较好玩的蜀豫金秋寻味多伦田间石秋活动也是覆盖了一个全假期，全线开放多点的这个农田点位，游客呢可以免费的来捡拾土豆、南瓜、白菜等秋收农作物，沉浸式的体验草原农事乐趣。我们提着这个满满的一袋土豆呢还可以去山西会馆的土豆嗦粉市集来免费的兑换一碗土豆粉，品尝专属多伦的宝藏味道。

全盟精彩的文旅活动最后一站呢，带大家走进正蓝旗。那在节日期间呢，正蓝旗重磅开启限定的非遗赛事、独家考古研学、专属消费福利三大特色活动，适配亲子遛娃、还有家庭度假、好友结伴、短途的研学多元出行需求。原上都遗址小小考古学家独家研学体验，那在节日期间呢，也是限时推出了考古研学专场，不同于普通的观光，沉浸式的实景来体验感受啊。那我们可以在专业的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可以走进模拟的考古探方，亲手清理这个土层，筛查标本，近距离的触摸千年历史，是亲子研学的优质选择，还能免费的参观原上都遗址博物馆，观赏出土文物、古城墙，来适配这个草原落日，拍照的氛围感也是十足。那在活动时间呢，也是这个2026年的9月25号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这个秋天，我们踩过秋日草原的金色草浪，逛过烟火升腾的热闹市集，看过骏马踏风的英姿飒爽，品过独具风味的草原美食。国庆假期的锡林郭勒可以说是藏着不尽的惊喜啊！金秋有约，草原相见，我们在锡林郭勒等大家来共赴一场秋日的盛大邀约。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节目的尾声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二号到四号，我盟有一次自西向东的降水过程。继续来关注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偏南风二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二连浩特有小雨，偏南风四级。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1度到17度。乌拉盖巴音胡硕镇晴转多云，-4度至11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晴转多云，-4度至14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格勒镇晴转多云，-4度至14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晴转多云，-1度至17度。孙特佐旗马努拉图镇晴转多云，2到18度。二连浩特市有小雨，2到20度。孙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到20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转多云，1到17度。镇镶白旗棉土镇晴转多云，-3度至16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转多云，-3度至15度。镇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2度至1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4度至16度。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

报，元圣都遗址晴转多云，零下3度至15度；贝子庙晴转多云，零下1度至17度；蒙古汉城晴转多云，零下4度至14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零下5度至13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零下5度至10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零下6度至9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零下7度至8度；泰普斯御马院晴转多云，零下4度至14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有小雨，2到20度；二连浩特市国木流景区有小雨，1到19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零下5度至15度；镇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零下4度至15度。来共同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丽娜。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2号至4号，我盟有一次自西向东的降水过程。那1号的晚8点至2号的晚8点，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偏南风2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转多云，20号特有小雨，偏南风4级。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我们再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转多云， 零下1度到17度， 巴彦胡舍镇晴转多云， 零下4度到11度， 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 零下4度到14度， 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转多云， 零下4度到14度， 别列古台镇晴转多云， 零下1度到17度， 满多拉图镇晴转多云， 2度到18度， 二雷浩特市小雨， 2度到20度， 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 1度到20度， 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 1度到17度， 明安图镇晴转多云， 零下3度到16度， 宝昌镇晴转多云， 零下3度到15度， 上都镇晴转多云， 零下2度到16度， 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 零下4度到16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 元上都遗址晴转多云， 零下3度到15度， 贝子庙晴转多云， 零下1度到17度， 蒙古韩城晴转多云， 零下4度到14度， 乌兰舞台景区晴转多云， 零下5度到13度， 乌拉盖九曲湾晴转多云， 零下5度到10度， 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转多云， 零下6度到9度。

0: 乌拉盖野狼谷晴转多云，零下七度到八度。泰普寺御马院晴转多云，零下四度到十四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二度到二十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一度到十九度。多伦湖景区晴转多云，零下五度到十五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转多云，零下四度到十五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这两天呢，我们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信息。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景，为广大游客奉上丰富的假日游玩选择。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为4.01亿元，同比增长30.1%；进购总额为3.41亿元，同比增长24.3%。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9月29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中小学生科普巡展启动仪式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作为科普月重点活动之一，本次巡展在锡林浩特地区选取2所学校布展，辐射周边10所学校，将流动科技馆搬进校园，让广大中小学生足不出校即可近距离体验前沿科技。9月29号，国产自育甜菜品种及种子完粒化加工示范推广现场观摩暨甜菜高效育种交流会在泰普寺旗举行。本次活动将试验场搬进草原农田，以真实的田间表现检验国产甜菜新的硬实力，也为完粒化两种的大面积推广打通了落地通道。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发布2026年度检护质量典型案例，苏尼特右旗人民检察院报送的张某师、张某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成功入选。近日，二连浩特市文旅投集团依托市门标志性双恐龙雕塑及现有的基础设施，精心打造出口岸新晋网红打卡点，市门恐龙驿站，可供市民及游客前往观光打卡，成为口岸又一处特色文旅空间。近日，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155综合运输服务发展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自治区将基本建成高品质、多层次的公众出行服务体系和一体化、强韧性的交通物流服务体系，实现运输服务绿色智慧升级，质数水平提质增效，安全应急保障完备，行业治理日趋完善，基本形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国家邮政局9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9月30号，圆满完成为期近3个月的考察任务，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号，国庆节，金秋送爽，举国同庆。今天的锡林浩特红旗飘扬，秋意盎然，整座草原小城沉浸在热烈、祥和、喜庆的国庆氛围当中。那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最动人的风景是国泰民安，最踏实的幸福是千家万户。对于我们每一位市民而言，繁华盛世在眼中，幸福生活在身边，温暖家园在社区。那今天的你好社区国庆特别节目呢，就让我们把镜头、目光、心声全部的聚焦在我们锡林浩特市的各个街道、各个社区，带大家走进平凡又温暖的基层日常，看一看国庆佳节里社区最美的风景、最暖的坚守、最浓的家国温情。

国庆佳节是举国欢庆的盛大节日，也是千家万户团圆休息、共享美好生活的温馨时刻。在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额尔敦街道、锡日塔拉街道、保利根街道、巴彦查看街道的各个社区里，节日氛围 浓厚热烈，大街小巷、小区院落、沿街商户、楼栋单元，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一抹抹耀眼的中国红铺满城市街巷，点亮中秋草原，成为国庆期间最亮眼、最动人的城市底色。 如果说城市是一座温暖的大家庭，那社区就是千家万户最小、最温暖的单元。每一个整洁的院落，每一次贴心的服务，每一场热闹的邻里活动，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基层工作者，共同汇聚成这座城市最温暖、最踏实的民生温度。 这个国庆假期呢，锡林浩特市的各个社区不打烊、不断档、不停温。节日期间，很多的居民外出游玩、走亲访友，社区呢反而是比平时更加的忙碌有序。为保障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整洁、欢乐的国庆佳节，全市各街道社区提前部署、细化安排，严格落实假期值班制度。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志愿者全员在岗轮流值守， 那在节日期间呢，社区常态化的开展假期安全巡查工作，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小区楼栋、沿街商铺、便民市场、活动广场，全面的排查消防安全隐患、用电用气隐患、楼道堆积杂物、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当场整改、及时清理，对重点点位反复巡查、重点盯守，全力筑牢国庆安全防线。 同时，社区开展持续的开展反诈宣传、消防宣传、假期文明出行宣传，提醒居民提高安全意识、防范意识，度过平安舒心的小长假。 国庆的温暖不仅在于热闹的氛围，更在于基层细致入微的民生关怀。佳节期间，各社区持续地关注辖区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把温暖送到最需要的群众身边。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志愿者利用假期期间上门走访辖区的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残疾人、困难家庭、留守未成年人，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暖心的问候。 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呢，工作人员与居民亲切的交谈，细致询问身体健康状况、日常生活起居存在的实际困难，耐心倾听群众心声，细心的叮嘱秋冬季节注意保暖，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注意饮食健康，一句句真诚的问候，一次次贴心的关怀，一次次常态化的入户走访，让特殊群体在举国欢庆的节日里真切的感受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社区大家庭的温情，让国庆的暖意覆盖到每一户家庭、每一个角落。

这个金秋国庆呢，新年浩特市的各个社区文化氛围浓郁，里里氛围也非常的温暖。节日的前夕至国庆的当天呢，就是全市的各街道持续的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群众喜闻乐见的国庆主题文明实践活动，让爱国情怀扎根基层，让文明新风浸润邻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在鄂尔多节道呢，各社区国庆主题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暖意融融。社区开展迎国庆、送祖国、润民心的主题文艺活动，居民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用歌声祝福祖国，用舞姿礼赞盛世。没有华丽的舞台，却用最真挚的笑容；没有专业的演员，却有着最纯粹的家国热爱。居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庆华诞，充分的展现 现出辖区居民积极向上、幸福安乐的美好生活状态。 同时呢，各街道社区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会、爱国主题宣讲、文明新风宣讲活动，党员志愿者现场讲述红色革命故事、时代奋斗故事、身边好人好事，带领居民回望峥嵘岁月，珍惜当下生活，厚植爱国情怀，通过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宣讲方式，让爱国精神、奋斗精神、文明精神走进群众心里，让辖区群众在节日氛围当中接收红色熏陶，汲取奋进力量。

那在昔日塔拉街道呢，各社区以盛世迎国庆、文明润邻里的主题活动，开展国庆环境整治、文明创建、邻里暖心系列活动。截至期间，志愿者队伍主动地行动，清扫小区卫生，清理绿化带杂物，清理小广场，规整小区公共环境。大家分工协作，干劲十足，不放过任何卫生死角，让辖区环境干净整洁，焕然一新，以整洁优美的城市面貌迎接国庆佳节。 干净的街道，整洁的院落，清新的环境，不仅提升了城市的颜值，更让居民真切地感受到文明创建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常态化的环境整治、志愿服务，里里引导，让文明习惯深入人心，让和美新风浸润每一个社区、每一户家庭。 宝丽根街道呢，是聚焦民族团结、邻里和睦、温情服务，开展国庆邻里暖心活动。社区组织开展趣味邻里互动、节日打卡、家国寄语活动，居民们纷纷写下对祖国、对家乡、对生活的美好祝愿，一字一句真挚诚朴，饱含着对盛世祖国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家园的眷恋。 各族居民齐聚社区，共话家乡变化，共聊生活变迁，共庆祖国华诞，在欢声笑语中增进邻里情谊，加深民族感情，凝聚同心力量。 那同时呢，是出谷兰街道各社区呢，是重点的开展童心庆国庆、筑梦向未来的一个未成年人的主题教育活动。社区呢，是依托新时代的文明实践站，组织辖区少年儿童开展绘画、手工、红色观影、爱国诵读等活动，让孩子们用稚嫩的双手制作国庆的手工作品，绘制祖国的美好画卷，用童真的视角去描绘出家国山河，用纯粹的声音祝福伟大祖国。 一次次生动的爱国教育，让孩子们在节日的氛围当中感悟家国情怀，在心底埋下爱国、感恩、奋进的种子，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精神生生不息。

我们常说大国盛世始于细微幸福，万家灯火源于平凡坚守。我们看到在举国欢庆、全民休假的日子里，还有一群人默默地坚守在基层一线，他们是社区的干部、网格员、志愿者、 物业人员、保安人员，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日复一日、节假日呢始终是在岗守护着我们小区的安宁、街巷的整洁、里里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基层工作者的默默付出，我们的社区才越发的安稳、整洁、有序、温暖。正是因为有无数平凡人的坚持奉献，我们的城市才能够岁岁安稳、年年繁华、万家祥和。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

0: 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 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社区呢，是最贴近群众的基层阵地，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也是文明建设、民族团结、文化惠民、民生服务的主战场。一年以来，锡林浩特市各街道社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做实民生服务，做优邻里文化，做强基层治理，做细安全保障。从常态化的入户走访、矛盾调解、邻里帮扶，到节日文化活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从环境整治、小区治理、便民服务，到政策宣讲、普法教育、民族宣传，社区呢，用每一件件小事、一个个事实、一次次坚守，温暖着千家万户，不断地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国庆佳节呢，见证着盛世的荣光，也见证着基层的温暖。红旗漫卷金秋，盛世国泰民安。今天呢，是今日之中国呢，山河锦绣，繁荣昌盛；今日之锡林浩特，和谐美好，安居乐业；今日之社区，温情满满，邻里和睦，岁岁安康。 家国一体，万家同心，有国才有家，国富即民安。那作为新时代的基层群众，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享受着安稳幸福的美好生活，更应心怀感恩，砥砺前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守护家园，和睦邻里，共同建设文明、和谐、温暖、美好的社区家园。在此呢，你好社区节目也借着金秋华诞的美好时刻，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盛世昌盛，岁岁荣光，也祝愿所有的锡林浩特市的朋友们呢，国庆快乐，阖家幸福，平安顺遂，万事圆满。那节日的欢乐呢还在继续，社区的温暖也从不会停歇。未来呢，我市各个街道社区将继续的坚守初心，深耕服务，温暖民心，持续的开展惠民服务、文化活动、文明实践、基层治理，用真心对待群众，用热心服务群众，用暖心温暖群众，持续擦亮社区的温情底色，让每一个社区都充满温度，让每一位居民都安居乐业，幸福无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3: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5: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6: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7: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

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

0: 话的心。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它会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筑起创新之潮，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舆论，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首先绘本有声音呢，我们继续来听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一集的下半部分。那么小小主人翁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赵恒毅小朋友带来的小英雄雨来。十一放假期间呀，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和小朋友们来分享到的是红色故事，所以这些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听故事啦。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播连续剧《事儿妈送小鹅》，总顾问张红斌、高志玲，总监制刘丹文、汤坚，总策划陈志、李廷勇、王小舒，编剧潘海林、韩冰、林晨，作曲刘聪，导演庆新、于少鹏。

0: 哟，小鹅回来了，难得今天爸爸下班早，你看，给你做了红烧排骨。
1: 哦，太好了！妈妈，我能看会儿动画片吗？
2: 去吧，离电视机远点啊。
1: 哎，
3: 哎，叹什么气啊？
4: 我现在是越来越后悔，当初不管多难，都应该把小鹅带在身边的。你看他现在，
3: 他现在怎么了？小鹅不是挺好的吗？活泼热情，人见人爱。
4: 哎呦，老公，你女儿也太活泼热情了，在幼儿园连男孩子都怕她，在小区里哪儿都敢去，还谁都认识，啥都敢管，简直就是一小事妈。哎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教他了。
3: 哎呀，你呀就是太焦虑。哎，我看小鹅就挺好的，顶多就是还不太适应城市生活。别急，慢慢来啊。
4: 慢慢来
3: 啊。
4: 哎，你说的轻松，孩子都是我在管。哎，你知不知道，每天我去幼儿园接他，老师都跟我告状，你女儿不是上课不听讲，带着小朋友们看蚂蚁，就是用毛毛虫把男生吓哭了。
3: 那小孩子调皮不是很正常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4: 宋城
3: 啊，
4: 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别说的这么轻描淡写。我跟你说啊，小鹅这个性格在乡下还行，到了城里就显得格格不入，现在不管，以后就更难管了
3: 啊！好好好，行行行，你说的都对。哎，快去叫小鹅吃饭了。
4: 好，
5: 是小鹅，放学我们一起玩吧，不带子琪。
6: 为什么？浩浩，你真讨厌，小鹅明明是我的朋友啊！
5: 切，你们女孩子动不动就哭，我们干嘛要带你一起玩？
6: 我送小鹅也是女孩子呀。
5: 送小鹅不一样，敢抓毛毛虫，我已经决定了，以后宋小鹅就是我最崇拜的人了。宋小鹅，我们等一会儿去看蚂蚁搬家吧。
6: 不管玩什么都得带上我。
5: 不带不带
6: 带带
5: 不带不带。
6: 你们不要吵架，好朋友不能吵架，我们三个一起玩。我就知道小鹅就好了。我们真的去看蚂蚁搬家吗？
5: 不看蚂蚁，我们去管闲事吧。
6: 为什么？我妈说管闲事不好。
5: 管闲事不好吗？我妈老说我爱管闲事，我也没觉得不好啊。什么是闲事啊？
6: 我也不知道。我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给一个老爷爷让座，妈妈就说我以后少管闲事，车上那么多人，别人怎么不让座呢？
5: 你妈说的不对，给老爷爷让座是做好事。我老师说好孩子就是要多做好事。浩浩说的对，以前在奶奶家，我和二蛋经常去帮三叔公抓鸡、扫院子什么的，三叔公都不会说我们管闲事，还给我们吃他种的葡萄呢，可甜了。
6: 哦，原来管闲事就是帮助别人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去管闲事去。
5: 好啊好啊，那不就像孙悟空一样厉害了吗？我们是孙悟空、美猴王。
6: 我才不是猴子。
5: 你们女生真麻烦，那我们就叫巧虎队。
6: 我要叫斑斓天小魔仙。
5: 巧虎队好。巧虎队
6: 小魔仙。
5: 巧虎队。
6: 哎呀，你们别吵了，
5: 就叫巴啦啦小虎队。你是巴啦啦，你是小虎，我是队长。
6: 我才不是巴啦啦，我是小魔仙。
5: 好，出发。
7: 你们几位小朋友想学点什么呀？
6: 我想要一个耳朵看面小猫，最可爱了。
5: 我要大汉堡、薯条，还有冰淇淋。小鹅，你要什么？
6: 我妈妈说这些都是垃圾食品。
2: 小鹅，偶尔吃一次没关系的，你回家就告诉妈妈，是浩浩妈妈请你们吃的。
6: 嗯，谢谢阿姨。
2: 浩浩，你们先排队，妈妈去卫生间啊。
5: 那你快点回来。
2: 好。
6: 阿姨，请你不要插队。哎，
2: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错了，
5: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6: 如果你急的话就站我前面吧，反正我后面没人。
5: 哦，我们可以让你先买单。
4: 你们真是好孩子，阿姨啊，要向你们学习，以后一定不再插队了。
8: 阿姨，我们不是好孩子，是巴巴巴小虎队。
9: 浩浩，你们干什么呢？
5: 妈妈，刚才这个阿姨要插队，我们帮她改正错误了。
9: 瞎说什么呢？不好意思啊，孩子不懂事儿。
4: 没事没事，孩子没说错，是我做错了。
9: 哎呀，你们三个小祖宗就没一天不惹事儿的。去去去，赶紧上旁边等。
5: 我们又没做错事儿，就是大人真讨厌。
6: 就是啊，明明是他们说大小孩要诚实，不能撒谎，要守秩序，不能插队，还要乐于助人，不能自私，可是他们自己都做不到。
5: 我不要吃汉堡了，我们回家吧。

0: 谁呀、啊？来了。
1: 哦，做饭呢？小娥在家吗？
0: 哎呀，李大哥，请进，请进。
2: 哎哎，进来进来。
1: 我是来找小娥的
0: 啊。
3: 啊，李伯伯，你找我？
1: 小娥，伯伯是特意来感谢你的。
0: 哎呦，李大哥，小娥是不是又去打扰你和李奶奶了？
2: 是啊是啊。
0: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不是不是，我找小娥是想专程来谢谢她。
2: 啊？谢谢她？哎，李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对呀、
2: 啊。
1: 你们大概不知道，我今年啊刚把我妈从乡下接过来一起住，结果老太太一直闷闷不乐的、
2: 哦、
1: 总吵着要回去。有一天还离家出走了
0: 哟，
3: 因为李伯伯你太忙了，都没时间陪奶奶聊天，奶奶太寂寞了才想回乡下的，不是离家出走。
0: 小娥，别瞎说。
1: 哎，孩子没瞎说。那天啊，要不是小娥在小区门口把老太太拦住，我妈早就给走丢了。
0: 哟，这
3: 李伯伯，我也没做什么，就是陪奶奶说了会儿话。
1: 幸亏啊你把奶奶带回家了，后来老太太说啊当时已经迷路了。
2: 哟、
3: 啊、李伯伯，我觉得你应该多陪陪奶奶。
1: 对，小娥，你说的对，是伯伯不好。
3: 不过我知道你们大人都很忙，这样吧，明天我带姨奶奶去吴奶奶他们跳广场舞的地方玩。
1: 哎，
3: 我喜欢和小朋友玩，奶奶应该也喜欢和奶奶玩。
1: 哎呦，那伯伯可就太感谢你了。
0: 我家这孩子啊实在是太管闲事了。
2: 就是
0: 李大哥您别介意啊。
1: 这怎么是管闲事呢？我觉得啊，自从你家小娥来了之后，咱们楼里的气氛都不一样了。
4: 那嗨，您这话说的，他就是

0: 没孩子，
1: 真的。以前啊，我上楼下楼的，从来不跟人打招呼。搬过来五六年了，谁也不认识。哎，就是小娥，每天跟我笑嘻嘻的打招呼。我虽然开始不好意思回答她，但是后来啊，自己也开始莫名其妙的就跟人摆笑脸了。这一来二去的，还真认识了不少邻居。
0: 嗨，现在啊，小区保安都知道我是宋小娥她爸了。
1: 小娥真是个好孩子。给，小娥，这是奶奶做的酱牛肉，今天晚上给你加个菜。哎呦，
0: 李大哥，你别这么客气啊。
1: 谁跟你客气了？这是给小娥的，你们俩可别偷吃啊。啊，行了，不耽误你们吃饭了，我先走了啊。小娥，再见。
0: 哎，李大哥慢走啊。小娥，你过来，爸爸有话跟你说。
2: 哦，爸爸，我能吃酱牛肉吗？
3: 坐下，好好听爸爸妈妈讲话。
0: 小娥，以前你妈说你爱管闲事儿，我还觉得是她小题大做，现在看起来你确实需要注意点了啊。
2: 我怎么了？我没做错事啊。
3: 没做错？妈妈以前是不是不止一次地告诉你，在外面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要跟人家走，你听话了吗？
2: 李奶奶不是陌生人，我跟着她是怕她迷路。
0: 小娥，你想过没有，万一李奶奶摔倒怎么办？你能说清楚吗？要是出了别的事情怎么办？你一个小孩子能解决问题吗？还不是需要大人出面解决。
2: 你们刚才和李伯伯不是这么说的。
3: 哎呀，你懂什么？爸爸妈妈那是客气。
0: 小娥，爸爸今天告诉你，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要先找大人帮忙，知道吗？不能自作主张。
2: 我没有。你们说的不对，奶奶跟我说做人光想着自己叫自私。
3: 小娥，你再这么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回乡下去。
2: 你们就是自私。
3: 你还敢顶嘴？
2: 妈妈也讨厌。
0: 你打他干嘛呀？有事好好说嘛。
3: 我管不了他了。自从把他接回来，我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操了多少心，背了多少笑脸。现在他说我讨厌。哎
0: 呀，孩子的话你还当真啊？别着急了啊，我去看看他。
4: 宋小娥第一集，剧中人物宋小娥由于小舟演播，浩浩由谭彦成演播，子琪由赵玉轩演播，小娥妈妈由武凤春演播，小娥爸爸由任杰演播，小娥奶奶由张欣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丽桦、杨默、郭正健、孙卓、杨洋、郝明亮、王金迪，统筹马玉霞，策划陈华良、于少鹏，监制李金斌、申在春、杨红祥，责任编辑潘海莲、王成武、吕正，剧务吕志，录音房大文、袁坤，音响张旭，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重庆市万州区广播电视台、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重庆三峡学院。
5: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6: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7: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8: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9: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10: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

0: 老奶奶，您坐这儿吧。妈妈，垃圾桶在哪里？我要扔垃圾。哎，叔叔，小草也会疼的，我们不要踩它好吗？
1: 小朋友，这些你做到了吗？小小主人翁，礼貌环保，从我做起。

家好，我是正香白旗社科知识领读人赵恒毅，我领读的作品是《小英雄雨来》。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在那个战火纷飞、动乱不安的年代里，爱国的人没有胆怯，没有退缩，他们顽强不屈，他们奋勇向前。《小英雄雨来》这本书是管化爷爷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里面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在一个小村庄里，年仅12岁的雨来，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勇敢和一身游泳的好本领，掩护着八路军和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饱览乡村的美景，感受那芦花繁盛、苇絮飘飞的美好，也可以感受到刀架在雨来脖子上的惊心动魄，感受鬼子们被打得落荒而逃的大快人心，还能品读小雨来的机智勇敢、顽强不屈，感受英雄那浓浓的爱国情。有一次，交通员李大叔被鬼子追捕，刚要跑进雨来的家，正撞在雨来的怀里，雨来

0: 抬头一看是李大叔。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常在雨来家落脚。随后听见日本鬼子叽里呱啦的叫，交通员李大叔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子的缸搬开。雨来两眼愣住了，咦，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李大叔跳进洞里说，把缸搬回原地方，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对谁也不许说。12岁的雨来拿出吃奶的力气才把缸搬回原来的地方。雨来刚到堂屋，就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他撒腿就往后跑，背后咔啦一声枪栓响，有人大声叫道，站住。可是雨来没理他，脚下像踩着风一直往后院跑。只见子弹向他头顶上嗖嗖地飞来，可是后院没有门，雨来急出一身冷汗。靠墙有一棵桃树，雨来抱着树就往上爬，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伸手抓住雨来的脚往下一拉，雨来就摔在地上。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背后一拧捆绑起来，推推搡搡回到屋里。回到屋里以后，敌人尝试用糖和金戒指诱惑他，但他不为所动。敌人见雨来一问三不知，便凶狠地殴打雨来。雨来被打得鼻青脸肿，却依旧不愿说出李大叔在哪儿。鬼子生气极了，要枪毙雨来。在押送的路上，雨来趁鬼子不注意一头扎进河里，成功逃脱了。这时我不禁感叹，好一个小英雄雨来。在我们每个人心中，也许都有一个英雄梦。英雄不一定是年长的人，也不一定拥有超能力，也许就像雨来一样，虽然年纪小，但是却依然能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只要热爱国家，学好本领，做正确的事，遇到困难不退缩，我们就是自己的英雄。亲爱的小伙伴们，让我们读起《小英雄雨来》这本书，一起来读一个英雄梦吧。我的领读完毕，谢谢。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童谣坊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是蓝天合唱团的《我爱北京天安门》。那么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十九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5: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2: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6: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7: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2: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8: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琵琶，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琵琶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琵琶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琵琶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2: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

0: 简。
1: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间，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0: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的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点10分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下国旗敬礼。
7: 今天早上5点18分，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2: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3: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4: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5: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4: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6: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1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18: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5: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20: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21: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22: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2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24: 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5: 从空间站
26: 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27: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26: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28: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29: 初步的看上去了，
1: 还挺神奇的。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28: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2: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5: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4: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3: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5: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

0: 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三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0: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5: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6: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克拉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7: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呼吸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呼吸其中有物，杳兮明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读这段话我都有点恍兮呼吸的感觉了。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2: 日本有一个作家呀，写了一本小说，名字叫《恍惚的人》。好像是这么个说法了哈。
1: 那您看了吗老师？
2: 我大概看了一下，反正呢那个意思就是恍恍惚惚的活的哈。在人生当中啊，活得恍恍惚惚的。那这里头呢，实际上这一段话呢，它是讲的这个道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说一个人啊，是吧，这个道呢它是很广大咯，那往往不太容易体会到咯。
1: 是，
2: 如果一定要体会让它表述出来的话，其实是表述不出来的。
1: 对，
2: 一定要表述出来的话，有点恍恍惚惚的感觉。虽然是恍恍惚惚呢，但是里边还有存在
1: 有一些东西，
2: 有些存在的。
1: 对，
2: 我们往往认为这个啊，无的当中是没有存在的，他说呢是有存在的。其中呢不仅有存在呢，还有一些我们讲有精嘛，精气神是吧，有精，这是真实存在的啊，讲的是这么个内容。那这个内容是啥意思？
1: 对，我们在生活
2: 当中
1: 怎么体会呢？
2: 在生活当中怎么去体会它呢？其实我理解啊，这个等于就是在生活当中学会放松了。
1: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都太忙了。
2: 对，
1: 有的时候要学会让自己恍恍惚惚一下，也就是
2: 放松一下，
1: 稍微休息一下。
2: 对，你看我们经常讲说一个人放松的时候，你看放松的时候，真正一个人放松的时候在想什么呢？
1: 好像什么都没想。
2: 那就叫恍惚。
1: 比如说有时候中午要是没睡觉，然后工作起来特别困，会有特别特别困的时候。

0: 对，困得睡，有的时候我就趴上十分钟，
1: 打个盹儿，
0: 打个盹儿，有的时候可能就三五分钟，
1: 对，
0: 一醒了特精神。
1: 对对，你看，所以这个打盹儿这个状态哈，就有点半睡半醒，似睡非睡，似醒非醒，
0: 嗯，
1: 是吧？这个时候呢，往往呢就有一点点就是放松了，
0: 对，
1: 是吧？那么听说呢，现在在西方国家呢，就提倡那个叫做，还有人提倡叫打盹儿立法。
0: 打盹立法，也就是说人可以有的时候恍惚一下，是吧？
1: 就是为了，因为很多工作人员很辛苦了啊，
0: 对，
1: 是吧？那个中午有时候最好打个盹儿，是吧？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
0: 嗯，
1: 是吧？就是让他们这个休息一下呢，可能工作效率会更高
0: 哦。
1: 所以他这个也是某种意义上讲的，也是人体的一种需要了
0: 哦。
1: 尤其是越紧张工作的人，
0: 嗯，
1: 是吧？我们经常讲，你看紧张到极致是什么？
0: 紧张到极致就干不动了，可能就想睡觉。
1: 是吧？你看，有时候很有意思的，所以他这个恍惚和放松的现象，某种意义上讲呢，我认为是人体生命当中一种需要。
0: 哦，
1: 他就好像是一个，就像那个波浪一样，是吧？干事不能说全都是那个松懈状态，对吧？你干事情的时候，当然要稍微提起点精神了，
0: 是，
1: 我们讲叫意志力要集中，是吧？精气神要集中，
0: 嗯，
1: 那说的不太好听的话呢，稍微有点紧张了，
0: 对，
1: 稍微有点压力了，
0: 嗯，
1: 是吧？ 但是时刻都是紧张，时刻都是压力的，那这人就会崩溃了。
0: 而且以这种时刻都紧张的状态去工作，我觉得效率也不会高，
1: 也不会高，
0: 质量也不会好。
1: 对，就是长期这样保持的话，你比如说那可能就胃口不好了，
0: 嗯，
1: 睡眠不足了，
0: 心脏也不好，
1: 心脏负担加重了，是吧？甚至整个的可能内脏器官都有点扭曲了，
0: 对，
1: 就会浑身都硬邦邦的了，
0: 对，
1: 气血不通畅了，
0: 是，
1: 时间长了身体就垮掉了。
0: 对，
1: 所以呢，他从这个身体的自然调节的角度来讲，人到了紧张极致以后啊，他一般来说他就有一种要松一下， 对不对？这个休息本身呢是自然现象。
0: 哦，
1: 这个休息的时候呢，你看人就有点恍恍惚惚的了。
0: 是，
1: 所以人在恍惚的时候，拿重情况下恍惚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哈。
0: 嗯，
1: 一般来说呢，你比如说在很辛苦之后，
0: 嗯，
1: 放松的时候会有点恍惚。
0: 对，
1: 对吧？还有的时候呢，在身体极度疲劳，已经干不动活的时候有点恍惚。
0: 是，
1: 我们往往称之为叫亚健康状态，
0: 或者是大脑缺氧了，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现在呢，往往有的时候把它称之为叫亚健康状态。
0: 嗯，
1: 其实亚健康状态某种意义上讲啊，也是身体自我康复的一种表示。哦，对不对？你说这个人现在干活，我们自己感觉
0: 是吧？对，那这个脑袋就有点恍恍惚惚的。
1: 对，
0: 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在放松和自我调整，这是身体的强行放松和调整。哦，我是这样理解的了。
1: 那一旦睡着了就不是恍惚了可能。
0: 睡着了以后就做梦了。所以呢，这个那么这个我们来体会这个一点的时候，我的感觉哈，其实是告诉我们这个首先恍兮呼吸的这种状态， 是吧？也实话说呢，就是放松的状态。
1: 对，
0: 可能是一种比较健康的状态。是，那会工作的人他不仅仅是在紧张之余去放松，那可能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啊，
1: 他就随时随地会放松，
0: 保持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态，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平和心态首先并不等于不干活了，天天恍惚也不对了，
1: 是
0: 吧？天天放松，每天就躺在床上， 那就是跟进医院也差不多了。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放松了以后呢，反倒呢判断问题呢也会可能更清晰。
1: 对，是
0: 吧？然后呢因为没有压力了呢，所以可能工作效率呢会更高。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压力太大了，往往办事情的时候啊，他就有点急躁感。
1: 是
0: 啊，我们讲就急于求成嘛，要是急于求成，有的时候呢就还有杀鸡取卵的倾向，
1: 嗯，
0: 是吧，就比如说为了求业绩咯，
1: 嗯，
0: 是吧，为了这个拿奖金咯，是吧，那可能这个不该做的事情也就硬做咯，
1: 是
0: 不该卖的东西也硬卖咯，或者不该发展的客户也硬发展咯，
1: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呢可能就留下一些祸患，
1: 是
0: 是吧，我们讲叫杀鸡取卵法吗？
1: 对，
0: 你本来的话一个好的销售渠道也好啊，一个好的客户群体就慢慢培养的了，
1: 嗯，
0: 是吧，那培养的话是长期共同发展了，
1: 对，
0: 说你一次性的就把人一刀给宰了，
1: 嗯，
0: 宰生杀熟，是吧，
1: 是
0: 把自己亲人朋友的也都是给人搂光搂尽了，
1: 嗯，
0: 这时候的话就得罪了很多的人，
1: 对，
0: 将来后路就没有了，
1: 哦，
0: 啊，经常讲啊，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嘛，
1: 命里无时莫强求嘛，
0: 命里强求还没有修道嘛，
1: 对，
0: 是吧，就是我们讲这个人你贡献还贡献的少，哪能有那么多回报呢，
1: 是，
0: 所以往往这个回报跟贡献是成正比的，是吧，我贡献的多我回报的就多，
1: 对，
0: 这以前讲法叫付出的多
1: 得到的多，
0: 得到的多哈，或者更专业用语的话呢就是说叫施啊，这个施就是布施了，
1: 布施的施
0: 啊，布施和这个接受嘛，和授予嘛，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我要想获得的话，首先要去布施，
1: 对，
0: 是吧？那不，所谓布施就是帮助别人喽，
1: 对，就是我们多付出，
0: 多
1: 付
0: 出，哎，多付出。所以孔老夫子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1: 嗯，
0: 有而布施，穷莫之救也。”啊，
1: 哦，我们能帮助别人却不去帮助别人，
0: 对，他说有而布施嘛，是吧，
1: 嗯？
0: 有就是你有东西了，
1: 对，
0: 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啊，去帮助别人，去布施别人，是吧，
1: 嗯，
0: 去施舍，去帮助，你不去做穷莫之救也，当我们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1: 就没人来了，
0: 别人就帮助我们，
1: 哦，
0: 所以所谓的人生成功你去观察一下，其实都是获得别人帮助的，
1: 是，
0: 对吧，在别人帮助下才能成功啊，
1: 对，
0: 那我想赢得别人的帮助，那前提是我得先帮助别人，对不对，
1: 对，我们看那些获得事业成功的人可能在他们创业期间还有更早的时候都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的人，
0: 对，我们往往都是看到了他在那个获得最多的那一瞬间的闪光处，
1: 嗯，
0: 却没有了解到他当初付出时的艰辛，
1: 是，
0: 这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我们所看到啊，现在能够接受到这种叫做大家注目的成功人士啊，这注目的这些人士啊，无论是他是有才能的呀，有社会地位的呀，或者是有经济条件的啦，有财富的啦等等哈，你去观察他们在创业的阶段都是非常的辛苦和付出的，
1: 是，
0: 都是付出的很多，然后呢才能有回报，
1: 对，
0: 这是一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呢跟祖上积德有关了，
1: 对，
0: 有的时候这个父母这一辈啊，是吧，我们经常讲父母长辈是付出的多，
1: 嗯，
0: 啊，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他可能是清寒的清贫的贫寒的，是吧，
1: 嗯，
0: 甚至是社会地位也不高啊，经济条件也一般，
1: 嗯，
0: 那同样是一生啊，有的人呢这个同样的时间，是吧，他的工作却得到了很多的收入，有的人呢同样工作得到收入很少，
1: 对，
0: 那得到收入少的人就意味着他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
1: 是
0: 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呢就叫积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就积福了嘛，
1: 对，
0: 那积善积福了，这份美德呢他就报在子孙上面了，
1: 所以他的子孙做事业很容易成功了，
0: 很成功了，是吧，所以我们看他那个成功的人，他往往是特点就是说付出的少得到的多，
1: 嗯，对，
0: 他就享福了，
1: 是，
0: 那会的人的话就明白了，就是我付出的少得到的多，我就要第一我要生感恩心，
1: 是，
0: 第二我要生惭愧心，
1: 嗯，
0: 第三我要生敬畏心，
1: 是，
0: 是吧，敬畏心的话就是说哎呦不得了啊，我不能把我的福全用光了，
1: 嗯，
0: 子孙将来没有了，
1: 我们还要给子孙留一点，
0: 对，经常讲是吧，这个十分财富呢你这个不要全都赚掉了，是吧，
1: 嗯，
0: 留上三分，留上五分，留上七分给子孙，
1: 嗯，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祖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父母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哦，
0: 是吧，他们都是付出的多啊，然后得到的少，
1: 对，
0: 然后呢把这个美德啊传到我们身上了，我们才能够呢，
1: 嗯，
0: 现在呢这个得到的很多。一个人能不能成功，跟我们自己的努力有关，
1: 嗯，
0: 同时也跟我们的祖上积德有关。
1: 对，
0: 所以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觉得呢，可能我们自己做的时候呢，也要给子孙多留一点点。
2: 践行所知所学，追随圣贤脚步。智慧圆满人生，为满足听众朋友进一步学习《道德经》的需求，李一多老师解读的《道德经》全套节目 MP3 有声书现已出版，除此之外还有《道德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道德经》讲解类相关书籍供您选择。 以上产品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道不在远方，行道者脚下是道。让我们放慢生活的节奏，静心感悟圣贤的叮咛。欢迎大家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 网址3w.51cjh.com。

0: 所以呢，在这里面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看明白了，就不要把自己搞那么紧张了。对，对不对？反正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嘛，早得晚不得，晚得早不得，对吧？我们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取之有道啊，那我说我现在我要是取之有道，我就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等着以后还会有啊。是，实在我们得不到了，子孙还会有啊。对，对不对？如果我们都在我们这一代吃光用尽了，
1: 那我们子孙就没了，
0: 子孙就没有了，阴阳是平衡的。哦，上天他对这个每个家族的发展成传，他是阴阳平衡的，贡献多少
1: 他回报多少嘛，是吧？我们从这个道理来讲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明白这个道理了呢，我觉得我们尽力的去工作，但是呢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大的压力。对，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学会放松。对，放松了。是放松的情况下工作，其实就是没有那种我觉得就是太强烈的执着了，对吧？是，也没有太强烈的攀比心了。我只是尽心尽力，尽最大的努力完成我的工作。
0: 对，我不跟别人去比，是一跟别人比一定会很辛苦。对，李老师刚前面提到那个打盹文化，让我想起了我看过的那个丘吉尔传。丘吉尔是个早生子，七个月就出生了，但是他活到了90岁。然后呢他自己总结啊，别人也总结为什么他能长寿， 其实是高压力下的工作了，但是他说他有一点就是随时打盹。
1: 对，他就特别善于打盹，他稍微感觉到很累了马上闭一下眼睛，一会儿就睁开，他自己总结，也有后人总结。其实打盹就是放松。
0: 对，他特别会放松，
1: 就是会放松了，打盹会放松。是，所以我们观察的很多这个成功的人士也好，是吧，这个寿命很长久的人士也好，你观察他们的表情哈，人家事情做得很多了，做得也很大了，但是表情上都是很
0: 柔和的，是啊，
1: 笑眯眯的，
0: 对，没有那么着急忙慌，很紧张的表情。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我们不能说那他们都放松了还干成那个样子，我们更加加紧干了，是吧？这个人跟人的命不一样。
0: 对，
1: 人比人气死人，要跟别人比。对，经常讲叫上一步刀山火海，
0: 退一步海阔天空。
1: 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要退下来，是其实退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放松一下了。
0: 是，
1: 放松一下啊，呼吸，学会养生，学会调养。
0: 有可能的话呢，学学太极拳啦，对，
1: 让我们觉得在现在是一个紧张的时代嘛，
0: 是
1: 紧张的时代，浮躁的时代，是吧？疲劳的时代，那通过太极拳，让我们不要太紧张，不要太浮躁，也能够呢恢复疲劳。
0: 对，
1: 所以不光是太极拳了，还有一些能够让我们放松的一些高尚的情绪爱好，其实也都可以来学习，来学习呢，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啊，经济文化生活当中去调整自己的身心。
2: 对，让自己保持呢这种清静啊，这个安详啊，是吧？然后这个柔和呀，对，是吧？然后又人情味儿啊，身心呢都能够放松以后，工作效率其实呢反倒会提高，
0: 是，
1: 人际关系呢也会处理得更和谐，然后还能够健康长寿。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 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舍得是一种豁达，是智慧。内心无挂碍， 方能世事无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跟随嘉宾主持

太平洋有一个布拉特岛，在这个岛的水域当中啊，有一种鱼叫王鱼。王鱼分两种，一种有鳞，一种没有鳞。有鳞没有鳞全看自己，是由自己来选择，这一点太有意思了。如果王鱼从小到大都没有鳞，就比较好活，因为这比较自然，也就与外界更能融洽，活得更自己一些。这种没有鳞的王鱼一生都较为平静，但有的王鱼会选择另一条道路，让自己慢慢的有鳞。王鱼的鳞很特别，来自外界。王鱼有一种本领，只要它愿意，就能够吸引一些较小的动物贴附在自己的身上。它先要给这些小动物们一点好处，一点自身的分泌物。当这些小动物被吸引之后，王鱼便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些小动物身上的物质吸干，慢慢地吸收为自己身上的一片鳞片。其实呀，那也不是鳞，只是一种附属物罢了。当王鱼有了这种附属物后，便会变成另一种形态，貌似强大，满身像个大气球，比没有鳞的王鱼最少大出四倍来。而没有做吸附的王鱼还会是老样子，看起来比较渺小，远不如吸附了外界物质的王鱼那么壮观雄伟。自然界也真是无奇不有，都是王鱼，一个像爷，一个就像孙了。可怜的是，当吸附了外界物质的王鱼生命进入到后半生时，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这种附属物会慢慢脱离它的身体，使它重新回到原本的面目，也就是那个比较小的外形。别人无所谓，他自己却无法忍受没有鳞片的状态，光秃秃的模样让他深感不自在。一条鱼从有鳞到没有鳞，一定是死去活来的体会，这是一种从里到外的被剥夺。被剥夺了鳞的王鱼是非常痛苦难堪的，它无法再适应这个世界，游动起来也很不自然，干什么都觉得不像它自己，干脆说什么也都干不成，还会变得异常烦躁，绝望的挣扎存在于每一天每一刻，甚至他去无端地攻击别人以解脱自我。可惜在攻击别人时，他又没有了往日的能力，反过来被别人撕咬，遍体鳞伤。而这时的王鱼就去自残，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往岩石上猛撞，撞得稀里哗啦，活得真是惨不忍睹。此时的王鱼身上红红肿肿，到处腐烂，眼睛也被自己撞瞎，完全不像了样子。凡是看过有鳞王鱼惨死后的人，都会在心里留下极深的印象，都会觉得王鱼太惨，也都会认为他们不该选择附属物作为自身的鳞片，那本来就不是自己的吗？这个王鱼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其实它含有很深的寓意。作为人来说啊，一生中很多的情形也很像这个布拉特水域中的王鱼，本来是自自然然的，但是呢，我们为了某种目的和欲望，常常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满足这个自己，于是便靠着那些附属物来过活。让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得到更多的领悟，希望我们早早地做准备，早早地从束缚我们心灵的那些泥潭中拔脚。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

言，朱双长、萧祥建，总策划李益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鼓励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值此国庆佳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0: 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呼奇乐、陈雨桐、武承泽、方明报道。
2: 这不止战
3: 10月1号，锡林郭勒盟委党校全体教职工、在校学员以及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民警齐聚一堂，举行升国旗仪式，共同礼赞伟大祖国的光辉历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肃然而立，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赤诚祝福。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十小学及第十一小学的师生们共同开展手拉手同升国旗、心连心同唱国歌联合升旗仪式，嘹亮的国歌响彻整个校园，各族少先队员目光追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向祖国母亲送上诚挚祝福。来自四所学校的77名少先队员代表在国旗下朗诵《强国复兴在我少年》，铿锵有力的献词诉说了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冯子墨：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团结友爱，好好学习，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把对祖国的热爱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当中。
3: 在西屋中庆旗，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青少年学生、牧民、群众代表共同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唱国歌，共同致敬伟大祖国。
0: 10月1号，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开赛。赛事以燃情蒙古马、绽放自贸区为主题，涵盖专业马术竞技、民俗文化展演、国际体育交流、口岸文旅互动、文创产品展示、游客体验互动等多元内容。整场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西蒙荣媒记者陈雪、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5: 开幕式现场，国旗与赛会旗庄严入场，全场齐唱祝福祖国。来自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左旗、阿布嘎旗的三支乌兰牧旗队伍联合参演歌舞展演、体育仪式、马术表演等环节依次进行。整场开幕式将民族歌舞、服饰文化、马术展演融为一体，彰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营造出热烈喜庆、团结奋进的国庆氛围。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五大竞赛大项，集传统马术竞技、骑射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河南郑州选手耿文静：
6: 然后跟孩子接触骑射有1年左右了，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大人和孩子加入我们这个骑射的运动。
5: 山东泰安选手彭素：
7: 看到了我们很多国内外的著名的骑射手，我能在这次比赛中和他们一起竞争，感到非常兴奋。
5: 这次比赛规模宏大，结构多元，来自内蒙古、贵州、河北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选手参加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另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加国际骑射大师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和观赏性。赛事还设置了锡林郭勒旅游打卡区、活动互动体验区、美食区、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文创体验区，让观众和游客在观赏之余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口岸风情和锡林郭勒特色物产。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体育科科长呼格吉勒：
8: 本次国际骑射大师赛 是二连浩特自贸区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次承办这么多国家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赛事，既是落实自贸区建设任务、助力口岸发展的全新探索，也标志着精品国际赛事在口岸落地实现了新突破。
1: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体育竞技、文艺联欢、爱心助学等方式共庆佳节，共叙家国情怀。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综合报道。
5: 十一假期，镶黄旗举办全旗职工友谊接力赛，共有18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一次次默契的配合，精准接力，展现出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阿布嘎旗，国家的孩子们自发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欢活动，大家欢聚一堂，通过文艺表演、互动交流等形式，共同回忆成长经历，分享生活变化。现场还向4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捐赠了助学金。国家的孩子乌云格日勒，
9: 我们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长大，心里总想着为家乡做点什么，也想为家乡下一代成长尽一份绵薄之力。
5: 在多伦县，来自各乡镇社区的基层文艺队齐聚一堂，登台献艺，共迎国庆。欢快的开场舞庆十一率先登场，独唱小品接连登台，散舞、手语舞五步舒展，器乐演奏婉转悠扬，每个节目都是文艺爱好者自己打磨排练，自编自演，抒发了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多伦瑙尔镇德胜社区文艺队演员赵志全：
10: 借着国庆的好日子，祝愿咱们祖国越来越好，大家日子越来越红火。
5: 在泰布斯旗举办的2026锡林郭勒盟群众文艺那达慕及乡村村晚上，男女群舞田野浪漫曲，瓜嘴丰收年景夸不完，三重唱、牧民歌唱、共产党等节目相继登场，唱出了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心声。瓜嘴表演者韩海清：
11: 这个词儿都是我自己编写的，也是咱们今年的好收成和驾校的性别化我都写进去了。那在这个舞台上给乡亲们表演，和大家一起请丰收、迎国庆，心里都特别高兴。
5: 一场场庆祝活动既有体育竞技的拼搏奋进，也有特殊群体的感恩传递，更有基层群众的家国情怀。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泰布斯旗乌兰牧旗队员吕秀娟：
12: 在此衷心祝愿全旗各族人民国庆快乐、幸福安康，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西蒙荣媒记者苏龙高娃、梁伟国报道。9月3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2026年老龄工作暨敬老月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盟2026年度老龄工作相关情况，介绍2026年敬老月重点实施的专项行动安排。今年10月是全国第17个敬老月，10月18号是全国第14个老年节。全盟将紧扣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主题，从9月底至10月末开展晴暖草原、爱润北疆2026年敬老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健康服务、技能提升、政策宣教、银龄助老四类服务。锡林郭勒盟旗两级同步推进，重点开展5大项13场次引领示范活动，包含政策惠老、康复助老、技能护老、融媒化老等，同时开办惠老集市，设置义诊、义检、政策咨询、康复辅具及适老化产品展销等板块，推动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
1: 下面播送简讯。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情。
0: 国庆假期，内蒙古交通集团锡林郭勒分公司在桑根达莱东服务区开展邂逅高速驿站、品鉴非遗韵味、国庆服务品质提升主题活动，采取高速加文旅融合模式，为过往丝城营造可看、可品、可体验的节日出行环境。
1: 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2号至4号，我们有一次自西向东的降水过程。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2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二连浩特有小雨，偏南风4级。清晨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2号夜间至3号，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大部、苏尼特左旗中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雪。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转雪，偏北风6级，短时7、8级。3号夜间至4号，全蒙多云转晴，锡林浩特、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南部、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或雨夹雪，偏北风5级。继续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转多云，零下1度到17度。乌拉盖巴音湖社镇晴转多云，零下4度到11度。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转多云，零下4度到14度。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噶尔高乐镇晴转多云，零下4度到1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转多云，零下1度到17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转多云，2度到18度。二连浩特市小雨，2度到20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转多云，1度到20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转多云，1度到17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6度。泰普寺旗宝昌镇晴转多云，零下3度到15度。正蓝旗上都镇晴转多云，零下2度到1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转多云，零下4度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9922。啊！普氏爷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做入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
2: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全国人民大团结，
2: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祖国风调雨顺，愿百姓岁岁平安。
4: 站牌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我长大要做科学家，发明更多更多的好东西。
5: 祝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
6: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愿祖国繁荣富强，我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7: 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值此国庆佳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0: 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呼奇乐、陈雨桐、武承泽、方明报道。

0: 7月1号，锡林郭勒盟委党校全体教职工、在校学员以及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民警齐聚一堂，举行升国旗仪式，共同礼赞伟大祖国的光辉历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肃然而立，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赤诚祝福。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十小学及第十一小学的师生们共同开展手拉手同升国旗、心连心同唱国歌联合升旗仪式。嘹亮的国歌响彻整个校园，各族少先队员目光追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向祖国母亲送上诚挚祝福。来自四所学校的77名少先队员代表在国旗下朗诵《强国复兴在我少年》，铿锵有力的献词诉说了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冯子墨：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团结友爱，好好学习，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把对祖国的热爱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当中。
0: 在西屋中沁旗，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青少年学生、牧民群众代表共同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唱国歌，共同致敬伟大祖国。
2: 10月1号，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开赛。赛事以燃情蒙古马绽放自贸区为主题，涵盖专业马术竞技、民俗文化展演、国际体育交流、口岸文旅互动、文创产品展示、游客体验互动等多元内容。整场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西蒙荣媒记者陈雪、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3: 开幕式现场，国旗与赛会旗庄严入场，全场齐唱祝福祖国。来自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左旗、阿布嘎旗的三支乌兰木旗队伍联合参演歌舞展演、体育仪式、马术表演等环节依次进行。整场开幕式将民族歌舞、服饰文化、马术展演融为一体，彰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营造出热烈喜庆、团结奋进的国庆氛围。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五大竞赛大项，集传统马术竞技、骑射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河南郑州选手耿文静：
4: 然后跟孩子接触骑射有1年左右了，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大人和孩子加入我们这个骑射的运动。
3: 山东泰安选手彭素：
5: 看到了我们很多国内外的著名的骑射手，我能在这次比赛中和他们一起竞争，感到非常兴奋。
3: 这次比赛规模宏大，结构多元，来自内蒙古、贵州、河北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选手参加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另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加国际骑射大师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和观赏性。赛事还设置了锡林郭勒旅游打卡区、活动互动体验区、美食区、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文创体验区，让观众和游客在观赏之余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口岸风情和锡林郭勒特色物产。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体育科科长呼格吉勒：
6: 本次国际骑射大师赛是二连浩特自贸区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次承办这么多国家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赛事，既是落实自贸区建设任务、助力口岸发展的全新探索，也标志着精品国际赛事在口岸落地实现了新突破。
7: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体育竞技、文艺联欢、爱心助学等方式共庆佳节，共叙家国情怀。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综合报道。
8: 11假期，镶黄旗举办全旗职工友谊接力赛，共有18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一次次默契的配合，精准接力，展现出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阿布嘎旗，国家的孩子们自发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欢活动，大家欢聚一堂， 通过文艺表演、互动交流等形式，共同回忆成长经历，分享生活变化。现场还向四名挺学兼优的学生捐赠了助学金。国家的孩子乌云格日勒，
9: 我们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长大，心里总想着为家乡做点什么，也想为家乡下一代成长尽一份绵薄之力。
8: 在多伦县，来自各乡镇社区的基层文艺队齐聚一堂，登台献艺，共迎国庆。欢快的开场舞《庆十一》率先登场，独唱小品接连登台，散舞、手语舞五步舒展，器乐演奏婉转悠扬。每个节目都是文艺爱好者自己打磨排练，自编自演，抒发了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多伦瑙尔镇德胜社区文艺队演员赵志全，
10: 借着国庆的好日子，祝愿咱们祖国越来越好，大家日子越来越红火。
8: 在泰布斯奇举办的2026锡林郭勒盟群众文艺纳达慕及乡村村晚上，男女群舞田野浪漫曲，瓜嘴丰收年景夸不完，三重唱、牧民歌唱、共产党等节目相继登场，唱出了各族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心声。瓜嘴表演者韩海清，
11: 这个词都是我自己编写的，也是咱们今年的好收成和家乡的性别化我都写进去了。那在这个舞台上给乡亲们表演，和大家一起庆丰收、迎国庆，心里都特别高兴。
8: 一场场庆祝活动既有体育竞技的拼搏奋进，也有特殊群体的感恩传递，更有基层群众的家国情怀。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泰布斯旗乌兰牧旗队员吕秀娟，
12: 在此衷心祝愿全旗各族人民国庆快乐、幸福安康，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西蒙荣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报道。9月3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2026年老龄工作暨敬老月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盟2026年度老龄工作相关情况，介绍2026年敬老月重点实施的专项行动安排。今年10月是全国第17个敬老月，10月18号是全国第14个老年节。全盟将紧扣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主题，从9月底至10月末开展晴暖草原、爱润北疆2026年敬老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健康服务、技能提升、政策宣教、银龄助老四类服务。锡林郭勒盟旗两级同步推进，重点开展5大项13场次银龄示范活动，包含政策惠老、康复助老、技能护老、融媒化老等，同时开办惠老集市，设置义诊、义检、政策咨询、康复辅具及适老化产品展销等板块，推动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
7: 下面播送简讯。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情。
2: 国庆假期，内蒙古交通集团锡林郭勒分公司在桑根达莱东服务区开展邂逅高速驿站、品鉴非遗韵味、国庆服务品质提升主题活动，采取高速加文旅融合模式，为过往丝城营造可看、可品、可体验的节日出行环境。
7: 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

着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1: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1: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0: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2: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自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3: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4: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5: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6: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7: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8: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9: 国庆节
10: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11: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

0: 分振奋。
1: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2: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3: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4: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5: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信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6: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5: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7: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感受到了无比的开心跟快乐。
8: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服务保障，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昨天0点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环京津、环省会石家庄车流集中。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 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策精细疏导管控，同时在流量集中路段设置300多个路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9: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国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1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11: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12: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3: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16: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15: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7: 组建了14支天年流动迎机抢修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氏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氏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8: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8: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9: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20: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19: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场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场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0000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1: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4: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22: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9: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0: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1: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行，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渐变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0: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1: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就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到这个EAST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往前。
0: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的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2: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的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3: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5: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4: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6: 专注于自己，就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4: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3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7: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3条并不难。”
4: 攀岩项目男子4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比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比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8: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虽然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4: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9: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 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三十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二十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十五五”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9: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3: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1: 我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二十五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2: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3: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4: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5: 我叫张立芬，是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泰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1度到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维华在我区出席第二轮九盟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调研，王伟忠、包刚拜会并共同见证签约，
1: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
3: 品烧麦观旗社庆丰收，内蒙古各地活动精彩纷呈，让群众尽享多彩假期，
1: 内蒙古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把我和红军葬在一起，
1: 团结路上幸福长，内蒙古山沟里长着北京人的蔬菜自由。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28号至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93学社中央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第二轮战略合作协议九盟合作签约仪式，并率队围绕草原生态保护与生产力提升、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等课题调研。9月2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拜会武维华并共同见证签约。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与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武维华表示，2019年九盟合作签约以来，双方以推动内蒙古草原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在草原科技示范、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希望双方共同努力，创新合作机制，丰富合作载体，切实推动九盟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开展，为草原生态保护、能源及矿产资源高效利用、科技创新、医疗教育等自治区各项事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呼和浩特期间，调研组赴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内蒙古大学草地健康中心调研。武维华强调，要充分认识草原生态保护的战略意义与草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分析研判工作推进中的问题，注重协作共享，加大科普力度，营造全社会知草、爱草、种草氛围。社中央将持续推进草原生态修复与生产力恢复长期重点调研课题相关工作，为草原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在包头期间，调研组赴稀土研究院、包刚科技商务交流中心、北方稀土、英斯特、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慈鑫电子、天骄青美、安泰北方等机构企业调研。武维华指出，包头正全力推进两个稀土基地建设，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以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承担国家使命，服务国家战略。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之际，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升国旗、唱国歌，同心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立足岗位，建功新时代。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4: 国庆清晨，国门一线内蒙古边检总站甘旗毛都边检站举行升国旗仪式，执勤民警整齐列队，伴随着雄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甘旗毛都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张子阳：
5: 我将立足自身岗位，服务好每一名出入境旅客，保障中蒙能源大通道安全畅通，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富强，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4: 同生一面旗，共祝祖国好。新安盟科右前旗满族屯嘎查戍边牧民胡吉雅的农家小院里，五星红旗迎着草原清风缓缓升起。牧民胡吉雅
6: 看着国旗在自家院上升起来，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骄傲。我们牧民会守好家园，守好我们脚下的每一寸边境土地，
4: 爱国旋律在声声国歌中激荡，一机集团厂区内全体人员肃立注目五星红旗，把满腔爱国情怀融入扎根岗位、实干兴邦的使命担当。内蒙古一机集团科研所科研设计工作人员严志武
7: 用心设计好每一份图纸，用心守护这面五星红旗。
4: 呼和浩特大黑河畔升旗是现场家国情怀涌动，巨幅国旗在人群中传递，无人机编队悬挂国旗凌空展演。塞罕区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杨锦瑞
8: 尤其是站在这里看着这个蓝天绿地，感觉这几年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筑牢生态屏障不是喊口号，靠的是实打实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给祖国交出的生态答卷。
4: 通辽、乌海、巴彦淖尔、阿拉善、呼伦贝尔等地也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把对祖国的深情祝福转化为实干奋进的行动。自治区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王立
9: 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深化同俄蒙及共建一带一路等国家工商界的务实合作，以贸易投资促进和商事法律服务提质增效，更好服务国家开放大局。
3: 国庆假日，内蒙古各地活动精彩纷呈，品烧麦、观旗社、庆丰收，丰富的文旅体验让群众尽享多彩假期。十月一日上午，2026呼和浩特烧麦美食大会在塞上老街启幕，美食体验、非遗展演、夜间演艺、市集展销同步上演，叠加多重消费补贴，为市民游客送上一场沉浸式国庆文旅盛宴。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0: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参与活动，拍照打卡。无烧麦不倾城，这口鲜香点燃了国庆假期的热闹氛围。塞上老街音乐杂技秀、内蒙古手艺对外交流市集、烧麦溯源及产业发展沙龙等五大主题板块轮番登场，让传统风味接轨潮流表达。山东游客田先生：
11: 羊肉馅儿多，然后没有那种膻味，很香，皮儿薄。
10: 活动期间，呼和浩特将发放200万元餐饮美食体育休闲消费券，美团平台配套投入500万元专项补贴，联动老随园、德顺园等10家品牌60多家门店投放50000张专属满减券。市民张先生：
12: 不仅吃到了地道的美食，还领到了政府的消费券，买东西吃饭都能满减，特别实惠，这国庆的假期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国庆假日首日，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燃情启幕。这场兼具民族特色与国际水准的顶级马术赛事，成为国庆假期一道亮丽的草原风景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的报道。
13: 欢迎大家来到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
14: 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环齿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五大竞赛大项，集传统马术竞技、骑射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山东泰安选手彭素：
15: 比赛中我的氛围非常棒，看到了我们很多国内外的著名的骑射手。
14: 本届赛事为期7天，有来自内蒙古、贵州、河北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队员参赛，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赛。赛事还设置了锡林郭勒旅游打卡区、活动互动体验区、美食区、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文创体验区等特色活动，让观众和游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体验独特的草原风情。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体育科科长呼格吉勒：
16: 本次国际骑射大师赛是二连浩特自贸区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次承办这么多国家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赛事，标志着精品国际赛事在二连浩特口岸落地实现了新突破。
3: 国庆假期，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塞罕乌素村一座玉米创意迷宫成为网红打卡地。今天内蒙古台记者赵殿辉、陈佳南、乌海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江宇的报道。
17: 秋日的拉僧庙镇塞罕乌素村，郁郁葱葱的玉米田化作一座创意迷宫。从高空俯瞰，整片玉米田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与特色景观造型设计，田块排列整齐，景观层次丰富。乌海市海南区塞罕乌素村村集体经济负责人杨东：
18: 为了配套研学去设的玉米迷宫，然后咱们是每年从4月份播种，从6月份正好正式开始运行，到10月中旬，收的庄稼就 把它收掉了。
17: 塞罕乌素村按照迷宫设计种植了这片30亩玉米地，没想到玉米地长成后收成不受任何影响，还为塞罕乌素村打造了一处独一无二的风景。游客丁雅茹：
19: 那我们一起玩玉米迷宫，特别有趣。
17: 这座玉米迷宫不仅拥有观赏价值，里面更是暗藏巧思。塞罕乌素村合作社经理杨元硕正带着社员在迷宫增设全新打卡标识。
18: 玉米地正常秋收，除迷宫探险以外，还设置了 NPC 活动、真人 4S 体验、农耕研学等多种内容。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国庆假期，内蒙古迎来公路、铁路、民航出行客流高峰，群众中长线出游、返乡探亲需求集中释放，各地交通、机场、公安、交警等部门提前部署，全方位护航假期道路交通安全。据自治区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全区中长线游将显著攀升，高速公路客流车辆占比达86%以上，预计假期车流量保持高位运行趋势，10月4号达到峰值。针对日均车流量较大收费站、充电设施使用率高服务区、加油排队服务区等，实行清单化管理，定制应急保通方案。目前在开通运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布设充电枪1930个，在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增设移动充电车10台。
3: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前有重兵据守的娄山关，后有追兵，侧有援敌，红军能不能摆脱危局，就看能不能拿下这道黔北第一险隘。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重走娄山关，寻找一个和红军葬在一起的人。站在娄山关核心隘口，两侧山崖壁立千仞，只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这就是黔北第一险隘。古人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站在隘口不需要多余想象，艰险就跃然眼前。二渡赤水折返贵州，娄山关这道北大门必须拿下。可当时的红军后有追兵，侧有援敌，关上有守军，退无可退，绕路无门，命运被压在这一个点上。沿着已经修好的步道向上行进，就可以到达大小尖山战斗遗址。当时为了不给红军提供任何掩蔽物，更好地去侦察红军的动向，驻守此地的国民党部队放火烧山。当年的红军战士就是在没有遮蔽物的情况下向上仰攻，这几乎已经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前，黔北苗族、汉族等各族乡亲冒着炮火站了出来。他们熟悉大山里人迹罕至的隐秘小路，为红军侧翼迂回提供了关键情报。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就是当年带路乡亲中的一个，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社区村民钟庆武。
20: 是我们父亲呐，
21: 我的父亲呐，是从四川卑阳吧到遵义，所以走这条汉路，他比较熟悉。因为你不走这条汉路，走娄山关要遭到土匪抢。那条路啊不好走，也都是小路，一点点宽。那些一点点宽的山里小路，成了红军拿下娄山关的希望。钟吉元和村里的各族乡亲一起在前面带路，可谁也没想到，队伍行进至点金山制高点前的一处垭口时，埋伏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突然打冷枪。钟庆武：
20: 只见那个子弹，
21: 就见那个子弹悄悄的就那么射过来，那个红军就把我父亲按在下面。后来一看，那个红军被那个枪啊打了很多孔，周身都是血眼，他就躺在我父亲身上，脖子背上都流满了血。这名战士和钟吉元彼此还不知道姓名，但他却用身体挡住了射向钟吉元的子弹，而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句却是卧倒。战斗结束后，钟吉元把这名战士和其他牺牲战士的遗体埋在了一起，
3: 从那天起，他守在山里，守着这座坟。钟庆武，他死前喊：“我要和红军葬在一起，我把父亲抬着埋进去了。”后来我就和我的娃儿们讲，要去看望那些老前辈红军，自己的爷爷也在那儿，所以每一年年年都要祭。父亲走了，钟庆武接着守，钟庆武老了又带着娃儿们去祭葬。一座红军坟守的是救命恩情，也是一家人对红军的承诺。
1: 借助精猛协作项目，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用好冷凉气候优势，建成环境冷凉蔬菜基地，田间采收的新鲜蔬菜24小时直达北京百姓餐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张峰岩的报道。
0: 金秋时节，武川县环境冷凉蔬菜基地迎来采交丰收旺季，采摘工人们穿梭在菜垄之间忙着采摘，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务工村民刘大姐：
2: 自从建了棚，对我们这儿的这些工人有固定的收入了，一个月是工资是5800，一天180。
0: 自9月1日至28日，基地采交采收万余辆，已达56万斤，源源不断运往北京市场，丰富了首都百姓的餐桌。高产优产的背后是智慧农业的硬核赋能。基地全面搭载水肥一体化智能系统，告别传统粗放种植模式，实现水肥精准配比、科学供给，既节约种植成本，又大幅提升果蔬产量和品质。基地技术总监李公之：
22: 暖棚的菜是热的，所以说我们先把地下水打到我们这个储藏罐，储存1到2天的时间，那个温度不是适宜了吗？然后浇到菜上去，正好那个水火跟那个温度是平衡的。
0: 武川环境冷凉蔬菜基地总占地面积540亩，总投资4000万元，资金全部来自精猛协作资金与市级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基地配套建设4800平方米智能玻璃数字温室和60座温室大棚，依托精猛协同首都菜篮子直供体系，这里产出的彩椒、水果椒在北京各大商超生鲜平台十分抢手，市场价格优势突出，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1050万元。环境冷凉蔬菜基地负责人杨成强：
23: 我们依托武川县冷凉气候优势，种出来的彩椒色泽饱满，口感脆甜，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扩大各色果蔬种植规模，优化种植品种，提升标准化种植水平，持续带动本地村民就业，真正把冷凉资源打造成富民兴村的特色优势产业。
1: 请听简讯。10月1号上午8:39，包银高铁银巴铁路110千伏巴润别利牵引站成功送电，银巴铁路配套供电工程全线贯通。包银高铁银巴铁路项目地处阿拉善戈壁腹地，正线全长约111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目前巴彦浩特站、巴润别利站10千伏配电站顺利完成售电。
3: 10月1号，蒙氏巨珍文化传情内蒙古首义对外交流市集在呼和浩特大昭广场启幕，共设有12蒙氏及满洲里二连浩特两个计划单列市专属展销摊位，集中展销各地代表性文创作品、民俗生活好物、文旅周边产品，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
1: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国庆假期全区气温多起伏，风力偏大，主要有3次冷空气过程，分别为10月1号、10月2号至4号、10月7号，降水量级总体以小雨或雨夹雪为主。
3: 为确保群众生活平稳有序、温暖安心，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东胜区、达拉特旗、霍林郭勒市、锡林浩特市等多地提前供暖。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叶树平，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4: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

0: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0: 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之际，锡林郭勒盟各地各部门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共同祝福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呼奇乐、陈雨桐、武承泽、方明报道。
2: 这不止这
3: 10月1号，锡林郭勒盟为党校全体教职工、在校学员以及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民警齐聚一堂，举行升国旗仪式，共同礼赞伟大祖国的光辉历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肃然而立，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与赤诚祝福。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第三小学、第十小学及第十一小学的师生们共同开展手拉手同升国旗、心连心同唱国歌联合升旗仪式，嘹亮的国歌响彻整个校园，各族少先队员目光追随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向祖国母亲送上诚挚祝福。来自四所学校的77名少先队员代表在国旗下朗诵《强国复兴在我少年》，铿锵有力的献词诉说了新时代少年强国有我的坚定信念。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冯子墨：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团结友爱，好好学习，争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把对祖国的热爱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当中。
3: 在西屋中庆旗，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干部职工、青少年学生、牧民、群众代表共同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齐唱国歌，共同致敬伟大祖国。
0: 10月1号，2026年首届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和2026全国骑射巡回赛锡林郭勒站暨二连浩特国际骑射大师赛在二连浩特开赛。赛事以燃情蒙古马，绽放自贸区为主题，涵盖专业马术竞技、民俗文化展演、国际体育交流、口岸文旅互动、文创产品展示、游客体验互动等多元内容。整场赛程横跨国庆黄金周。西蒙荣媒记者陈雪、苏胜宇、杨小旭报道。
5: 开幕式现场，国旗与赛会旗庄严入场，全场齐唱祝福祖国。来自二连浩特市苏尼特左旗、阿布嘎旗的三支乌兰牧旗队伍联合参演歌舞展演、体育仪式、马术表演等环节依次进行。整场开幕式将民族歌舞、服饰文化、马术展演融为一体，彰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营造出热烈喜庆、团结奋进的国庆氛围。赛事设置骑射比赛、民族传统耐力赛、民族速度赛马团体接力赛、走马比赛、马上技巧比赛五大竞赛大项，集传统马术竞技、骑射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河南郑州选手耿文静：
6: 然后跟孩子接触骑射有1年左右了，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大人和孩子加入我们这个骑射的运动。
5: 山东泰安选手彭素：
7: 看到了我们很多国内外的著名的骑射手，我能在这次比赛中和他们一起竞争，感到非常兴奋。
5: 这次比赛规模宏大，结构多元，来自内蒙古、贵州、河北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选手参加全国蒙古马超级联赛，另有23个国家和地区的139名骑手参加国际骑射大师赛，进一步提升了赛事的国际化水平和观赏性。赛事还设置了锡林郭勒旅游打卡区、活动互动体验区、美食区、物以稀为贵锡林郭勒文创体验区，让观众和游客在观赏之余沉浸式体验草原民俗、口岸风情和锡林郭勒特色物产。二连浩特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成员、体育科科长呼格吉勒：
8: 本次国际骑射大师赛是二连浩特自贸区落地之后我们第一次承办这么多国家运动员参加的国际赛事，既是落实自贸区建设任务、助力口岸发展的全新探索， 也标志着精品国际赛事在口岸落地实现了新突破。
1: 国庆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以体育竞技、文艺联欢、爱心助学等方式共庆佳节，共叙家国情怀。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综合报道。
9: 十一假期，镶黄旗举办全旗职工友谊接力赛，共有18支代表队参赛，参赛队员们精神饱满，步履矫健，一次次默契的配合，精准接力，展现出团队协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在阿布嘎旗，国家的孩子们自发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欢活动，大家欢聚一堂，通过文艺表演、互动交流等形式，共同回忆成长经历，分享生活变化。现场还向4名品学兼优的学生捐赠了助学金。国家的孩子乌云格日勒，
10: 我们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长大，心里总想着为家乡做点什么，也想为家乡下一代成长尽一份绵薄之力。
9: 在多伦县，来自各乡镇社区的基层文艺队齐聚一堂，登台献艺，共迎国庆。欢快的开场舞庆十一率先登场，独唱小品接连登台，散舞、手语舞舞步舒展，器乐演奏婉转悠扬，每个节目都是文艺爱好者自己打磨排练，自编自演，抒发了对祖国的真挚情感。多伦瑙尔镇德胜社区文艺队演员赵志全：
11: 借着国庆的好日子，祝愿咱们祖国越来越好，大家日子越来越红火。
9: 在泰晤士旗举办的2026锡林郭勒盟群众文艺那达慕及乡村春晚上，男女群舞天

0: 各族人民国建快乐，幸福安康，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新芒融媒记者苏龙高娃、梁伟国报道。9月30号，锡林郭勒盟召开2026年老龄工作暨敬老月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盟2026年度老龄工作相关情况，介绍2026年敬老月重点实施的专项行动安排。今年10月是全国第17个敬老月，10月18号是全国第14个老年节。全盟将紧扣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主题，从9月底至10月末开展“晴暖草原，爱润北疆”2026年敬老月主题系列活动，整合健康服务、技能提升、政策宣教、银龄助老四类服务。锡林郭勒盟旗两级同步推进，重点开展5大项13场次引领示范活动，包含政策惠老、康复助老、技能护老、融媒化老等，同时开办惠老集市，设置义诊义检、政策咨询、康复辅具及适老化产品展销等板块，推动形成常态化服务机制。
2: 下面播送简讯。国庆假期期间，锡林郭勒盟各旗县市区立足本土资源特色，推出涵盖体育赛事、农事体验、民俗展演、景区游览、美食品鉴等多元类型的文旅活动，全方位呈现秋日风情。
1: 国庆假期，内蒙古交通集团锡林郭勒分公司在桑根达莱东服务区开展邂逅高速驿站、品鉴非遗韵味、国庆服务品质提升主题活动，采取高速加文旅融合模式，为过往丝城营造可看可品可体验的节日出行环境。
2: 2026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供销系统实现销售总额4.01亿元，流通带动能力持续释放。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制编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今天这段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语音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预防骨质疏松症，促进骨骼健康。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科普话题第一则呢跟我们当地是非常的有关系的哈。我们要说到就是大家也知道嘛，我们草原上是吧，有这个就是其实锡林郭勒草原，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牛羊肉好吃呢？一个是他们是草原溜的羊溜的牛，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野菜，还有很多的也可以其实被称为中药材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些牛羊会去进食。但是啊，我们要说到要特别注意，我们虽然说在锡林郭勒盟境内有可食用的野菜，而且种类比较繁多，但是同时也有许多有毒的植物，有一些是真不能吃啊。
1: 每逢这个时节的话，有不少朋友都喜欢走进大自然，尤其是我们锡林郭勒草原，一到这个季节繁花盛开，草原的景色是非常美的。大家呢就会去走进大自然，想去采摘野味，享受这样的乐趣，同时品味大自然的馈赠。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告诉您，尤其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疾控中心的提醒，误采误食有毒野菜野花野果可能会引发中毒，甚至是危及生命。
0: 对，所以如何正确的食用野菜，这个就很重要。那说到这儿呢，就想问问啊，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以及我的搭档，你现在脑海当中瞬间能想起来的我们能吃的常吃的野菜有哪些？
1: 黄花，
0: 但是黄花它是好像应该不能吃鲜黄花吧，我觉得。
1: 对，不能，必须要焯水。
0: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哈拉海，哈拉海烀土豆是很多人爱吃的一道菜。
1: 没错，
0: 还有我们就是韭菜花。
1: 对，
0: 现在很多都做成半成品了。这个吃手把肉的时候没有韭菜

0: 花好像也缺点啥，包括现在我们吃涮羊肉的时候，还有像我小的时候那个应该不叫野菜，什么酸丁子呀，就是有一些它属于这个果子类。
1: 对，
0: 我记得小时候还有那个面果，还有一个我说不出来就算了，它是黑色的，然后呢像葡萄，小小的葡萄，但是吃进去之后嘴会被染黑。我们前面说的是野菜，后面是野果嘛，就是其实我们当地还是有比较丰富的这样一些资源的。可是在这个美好季节的时候，人们漫步郊野的时候，去露营的时候，去玩的时候，面对这些绿油油的野菜的时候，当然有的人就是怦然心动。比如说东北人特别爱挖这个春天婆婆丁，我们这边有些朋友喜欢，哎，对，蒲公英的根儿其实泡水，它对身体是有好处，它是一味中药材嘛。
1: 对，
0: 但是有些野菜跟有毒植物非常的相像，容易误采误食，导致中毒。一说中毒，大家觉得说是吧，就这个吃散糖板吧，好像就觉得是云南的专属，不是啊，我们这边有一些也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就要提醒大家，务必谨慎的去辨识，科学的来食用。
1: 我们最好是只采食一些已经确认安全的野菜。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部分，就是咱们锡林郭勒盟境内可食用的野菜，野花的种类是比较繁多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像蒲公英啊、哈拉海，还有说的黄花菜，还有呢像沙葱、苦菜、蕨菜、韭菜花，这些是可食用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有毒植物，比如天仙子、曼陀罗、桐油果、夹竹桃
0: 等等，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把这些都说得很清楚。而且在这里面有一个大家可能就会问，曼陀罗感觉好像在那本小说里面看过哈。
1: 对，
0: 这个曼陀罗一说它一定是有毒的。还有这个我听过比较多的是夹竹桃，也有介绍过。
1: 所以在野外采摘这些野花野菜的时候，务必要仔细的去辨别，最好是只采摘一些我们已经确认并且认识的认为安全的野菜种类。对于不熟悉的植物，大家就要格外的小心了，避免误采有毒的野花野菜野果，导致会有一些危险性。
0: 对，另外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因为很多野菜它是药食同源的嘛，老年人、婴幼儿、孕产妇、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野菜。
1: 还要选择无污染的采摘环境。野菜的生长环境对其品质和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选择远离工业区、交通道路和农药污染的地方进行采摘，最好是选择一些清洁无污染的自然环境，比如山林、田野等等。
0: 另外呢，我们要在这说，有一些大家喜欢去采这个，比如说韭菜花呀什么的，包括像这个黄花。我们现在呢，草原是这样子，它是就是有点责任到户这样子，是分片的。就是曾经我们这边发生过，拿着这个专业的，也不能特别专业吧，但是这真的是专业工具了，可以被称之为，去进行大量采摘。其实你采食一点，自己吃一点，人家不会说什么。我们这边其实包容性很好，我们的牧民一般也都会同意。当然是在不影响人家，比如说你不要碾压人家草场是吧，然后不要大型的去进行采摘，以及随意的把人家往外乱是吧，弄不好的然后进去，这种是不可以的啊。你稍微采摘一些，人家是就是允许的。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另外呢，我们野菜在采摘之后呢，可能比如说附着有这个泥土呀、虫卵呀，这是一定会有的，这些杂质。我曾经在采蘑菇的时候，下面就出了一条很长的，我现在估摸着是蚯蚓，但是当时我就快吓死了，就导致我现在都不太敢采蘑菇是吧。所以虫卵这些就很常见，因此在食用之前一定要彻底的清洗。野菜呢不宜存放过久，当然现在有一些是半成品，人家有专门的制作流程啊。对于不宜生食的野菜，一定要经过浸泡、蒸煮、烹调处理之后再吃。
1: 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要谨防过敏，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对某些野菜过敏，例如花粉过敏者可能会对某些花朵类的野菜过敏，吃的时候呢就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反应，如果出现了不适症状，要及时停止食用并且立即就医咨询。 像荠菜、香椿、马齿苋等这些野菜都是光敏性食物，食用以后呢，就会增加人体对于紫外线的吸收，所以吃完了以后晒太阳就会容易诱发日光性皮炎。那么光敏体质的人，也就是对紫外线过敏的人呀，就更容易中招了。
0: 对，你看这些你觉得好像是跟你没什么关系，吃进去它也会影响的啊。
1: 嗯，
0: 还有如果就是怀疑误食野菜中毒，要尽快就医，因为野菜中毒的症状是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这种胃肠道的症状比较多见，有些是会引起过敏症状的，严重的呢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所以一旦怀疑自己误食野菜中毒，要尽快就医，同时最好保留剩余食材留证待查，也让人家知道你到底吃什么导致的。这样呢就像是就是一到夏天南方出的这个蛇就比较多，是吧？
1: 嗯，
0: 就是南方，如果你去南方旅游碰到被毒蛇咬，可以的情况下最好是把它拍下来，让医生知道是哪种蛇咬的，它的蛇毒血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也是特别要说到这个哈。另外呢，我们这是第一个，这是跟我们当地特别有关的科普，第二个也是关于科普的，也是说到是食品。
1: 嗯，
0: 因为有些食品啊打着健康的旗号，但实际呢可能只是糊弄你，
1: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健康。
0: 嗯，
1: 来给大家介绍五种不健康的食品，在我们身边呢可能就有着，刚才我们说到了，就很多打着健康为了你好的食品，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健康。首先呢就是奶类的一些饮品，商家就说了呀，我们的奶蛋白含量高啊，早餐喝上一瓶整天好活力，但是大家一看这个配料表，这生牛乳兑水再加点白砂糖的可能是算的好的了，有的里面还会添加一些果葡糖浆、三氯蔗糖、赤藓糖醇等一些甜味剂啊，这种甜味剂大家可能喝的时候是比较喜欢喝的，因为甜嘛。但是既然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的，喝到肚子里的，我们还是要仔细的看一看配料表。我们想要告诉您的真正的好牛奶配料表就三个字，生牛乳。当然还有一些像奶类的饮品炒作一些什么阿尔法呀、贝塔之类的概念，然后就卖得特别贵，当然我们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杀菌之后的生牛乳它就挺好的。
0: 嗯，第二是无糖饮料，这个也听过很多吧，是吧？就是满足了很多糖友们又想喝饮料又要降糖的这个需求。无糖饮料呢既要无糖又没有这个能量，又要甜的让你喜欢喝，是吧？这是既要又要还要，当然只能添加一些甜味剂了。
1: 嗯，
0: 像是某些饮料偶尔喝一喝啊还行吧，对于成年人来说无伤大雅，但就怕你真以为对你的健康没有危害。误区就是什么呢？就是绝对错误的想法，就是无糖饮料没有糖不会长胖更健康，可以天天喝，这个千万不要，偶尔喝一喝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这个一定要注意，
1: 别看它是无糖，但是它里面有甜味剂啊。
0: 对呀，而且
1: 是一种添加剂，
0: 有的时候还不如加点直接加糖，你就别搁甜味剂，因为甜味剂它很多都是合成的。
1: 嗯，
0: 它危害更大。
1: 是的。第三种是果汁，市面上那些兑水的加甜味剂的假果汁咱们就先不说了，即使是那些真正的鲜榨果汁，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NFC 果汁，甚至是我们在家里头自己拿榨汁机榨的果汁，其实都不是很健康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平时直接吃水果的话，我们是可以吃到很多膳食纤维的，这样就能够阻止果糖的快速吸收。但是如果大家直接去喝果汁的话，这个果糖就会迅速进入我们的血液，而短时间就会摄入到大量的果糖，肝脏代谢不过来，长期这么干的话就可能会引起脂肪肝，甚至还会引起尿酸高和痛风。当然我们偶尔聚餐的时候少量的喝一些还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您不要觉得它健康就要每天去喝这个东西，其实它会有一些不良影响的，
0: 不如直接吃水果啊。
1: 嗯，
0: 还有咖啡，很多人都知道的，其实大量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咖啡从整体而言啊，对人是有一定的健康促进作用的，起码大家都觉得是没有害的，所以每天一杯咖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这个咖啡的坑啊，跟牛奶有的时候有点类似，因为咖啡特别特别苦，所有的商家就会 耍小聪明吧，往里面加超多的糖，直接给你搞成那种叫能量炸弹。所以大家买咖啡的时候也得要看配料表，找那种配料。

0: 要表十分干净的、嗯、啊。
1: 第五种要说的是保健品了，其实保健品的全称是保健食品，所以任何保健品都只是食品的增强版，它是不能够替代药品，也不能够治疗任何疾病的。那么有很多人就有一些误区了，首先第一个误区就是熬夜了，肝不好，所以我们要吃点护肝片，这是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就是眼睛干涩，就要吃点蓝莓叶黄素。第三个误区就是心脏不舒服，就吃点辅酶 Q 十。但是我们想告诉您的是，想要收获健康，最重要的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吃保健品属于假养生，改变自己啊才是真养生。
2: 嗯，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们也是说到啊，这些这个就是食品吧，
1: 嗯
2: 嗯，有的时候呢，我们提醒大家是食品原料是好的，
1: 对，
2: 但是因为它加工呀、添加那些东西之后，导致会出问题，所以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
1: 配料表，
2: 看配料表。是吧、
1: 嗯、
2: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直接吃水果就好，就不要榨成汁了、
1: 嗯、
2: 其实对于这个糖尿病病人来说，榨成汁之后它的糖分会骤然升高，
1: 没错，
2: 你不如吃水果，是吧？还有最后说到的这个就是都可能吃过，而且很多你听上去就觉得挺耳熟的，是吧？但是呢它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好，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们看到哈，就是说有一个8岁男童说吃叶黄素软糖患了干眼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消息，就让很多人觉得疑惑呀，这你看这是不是保健品，是吧？
1: 对，
2: 大家印象当中这叶黄素具有护眼缓解视疲劳的作用，怎么会是有干眼症呢？其实啊，叶黄素是一种天然的类胡萝卜素，它存在于视网膜黄斑区，是构成视网膜色素的重要成分。人体没有办法自主的合成叶黄素，我们确实是需要饮食进行摄入的。这个是现在就是证明没有办法自主合成，要饮食摄入，可是我们也要了解它背后的一些东西，是吧？首先要说这个吃叶黄素是会导致干眼症的吗？
1: 干眼症它是又名角结膜干燥症，它是一种眼睛干涩的状态，主要的原因呢是泪液分泌不足或者是蒸发过快。根据了解的话，干眼症多发于成人，比如用眼过度的上班族、绝经期、更年期的女性以及老年人等。此外，一些高糖高脂饮食的青少年，由于这个睑板腺功能不良，也容易引发干眼症。
2: 嗯，那么一位这个专科医生就说哈，叶黄素本身是不会导致干眼症的，但是经常吃叶黄素类软糖这类高糖食物反而有可能会导致干眼症、
1: 嗯、这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
2: 对，医生表示啊，发生干眼症的孩子很多都会有起麦粒肿或者这个线粒肿的这个病史。麦粒肿和线粒肿就本身它就是这个叫睑板腺腺体发生的疾病，而引发这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就是高糖高脂饮食。
1: 嗯，
2: 所以专家解释啊，人类眼睛表面的泪膜不单单是一层水膜，水膜表面还有一层油脂，它是以防止泪膜过快蒸发，稳定泪膜在眼表的稳定性。那么这层油脂是由眼皮上的睑板腺分泌而来，而不是就这是比如说不健康的这种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它就会破坏它，是吧、
1: 嗯、
2: 引起它的一些疾病，导致分泌不正常。
1: 嗯，所以医生也表示，干眼症多数是与用眼习惯、用眼卫生甚至是所处的环境是有着关系的。专家也分析了，像盗睫还有像季节性的过敏类的眼部疾病，持续时间久了的话，也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干眼。如果您孩子的眼睛不舒服，爱眨眼或者是爱揉眼，或者眼睛看不清楚，一定要及时就医，让医生来帮助你找明这个孩子的病因，来针对性的治疗。
2: 另外呢，吃叶黄素这件事我们要说一下，其实叶黄素并不是药品，在医院通常没有相关产品，如果你要买一般是自行购买吧。记者在多家电商平台搜索叶黄素或者是叶黄素软糖的时候，找到大量相关的产品，很多商家都打出了护眼神器的这种噱头，宣称长期使用电子产品的人及时补充叶黄素有助于眼睛吸收蓝光，缓解视疲劳，甚至说能预防近视。但真的吗？
1: 对此专家说了，就是目前其实没有什么特效的护眼神器， 叶黄素确实具有抗氧化和过滤蓝光的作用，一方

0: 面呢是可以清除自由基，过滤高能量蓝光，减少氧化对于视网膜的损伤。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能够维持视觉健康，提高黄斑色素密度，延缓老年性黄斑变性等退行性疾病。但是视力疲劳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去看电子屏幕，眨眼的频率，近距离用眼，长期使用度数不匹配的眼镜等等。缓解视疲劳应该停止用眼。那么单纯的去依赖吃叶黄素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医生也强调呀，叶黄素对于预防甚至是治疗近视并没有作用。
1: 对，那如何补充呢？叶黄素有助于延缓老年性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退行性疾病，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要科学的来补充，优先是通过膳食，比如说深绿色蔬菜、菠菜、甘蓝、西兰花、蛋黄、玉米、黄瓜、木瓜、柑橘类水果都含有丰富叶黄素，可以多吃一点，然后谨慎使用补充剂，比如说通常情况下我们每天从正常饮食当中可以获取6到10毫克的叶黄素，完全是满足需要的，不用额外去吃补充剂。
0: 对，所以专家最后强调，尤其是不建议孩子经常去吃什么叶黄素软糖，因为部分叶黄素软糖味道非常甜，有不少的糖分，孩子如果经常吃的话，可能还会增加龋齿的风险，还可能会进一步导致挑食等不良饮食习惯。
1: 所以专家建议最好在医生或营养师指导下选择合适的产品。另外，补充过量的叶黄素可能会导致皮肤发黄，胃肠不适哈，所以呢这些软糖慎选。
0: 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少吃糖类的这些食品。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拜拜。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